0: 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受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

0: 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0: 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

0: 直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5: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3: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3: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座谈，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新疆各地开展多样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1: 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品质，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2: 依托援疆力量，21口温州井滋养拜城19万各族群众。
1: 瓜果飘香，鱼肥井美，多地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
2: 变害为例，麦盖提现10万亩胡杨林，畅饮一耳羌河汛期活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

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

0: 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今年八月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昨天，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和“静美新疆，你我同行”垃圾捡拾志愿服务活动。全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向水墨沟区友谊社区赠送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宣传资料，并通过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形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随后，60名身穿蓝白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在米东区部分河段周边环境开展清理治理，捡拾玻璃瓶罐、废弃包装物等垃圾杂物。志愿者周逸轩：
3: 我们了解到随意倒垃圾、焚烧垃圾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身边环境，一起建设美丽干净的社区环境。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为主题，本月全江14个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

0: 将开展多形式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涵盖线上线下生态环保普法宣讲、环保设施开放研学、全域环境清理整治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生态环境资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
1: 我们将持续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普及贯彻工作，让生态环境法治深入人心，让绿色志愿蔚然成风，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2: 昨天2026年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用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攻坚苦咸水、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发展主题交流研讨，并提出政策建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非常规水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矿坑井水、危险水等。当天19名专家学者分别以新疆苦咸水及其资源化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之探索、苦咸水生态综合利用实践等为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家强结合新疆苦咸水资源储量、利用率等现状，系统阐述了苦咸水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多元化利用途径。
4: 在生态治水利用这块，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这工程。
5: 流入多这一个目标。
6: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7: 近年以来，我区各地高质量推
8: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人如织，曾经略显陈旧的街巷如今处处是鲜活的亮色，彩绘墙面和错落有致的浮雕一一记录。乌鲁木齐市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9: 新疆民街
8: 其实一体化推进将来城新疆民街老城示范区建设，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同步落地了文旅升级、小区提质等改造工程。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介绍，目前民街打造的酒店集群可提供1100至1200张床位，有效提升了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10: 我们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完善广场休息景观、灯光亮化、停车设备呢配套等硬件的设施，做强日间和常态化的经营，做旺咱们夜间经济消费。
8: 包括民街在内，今年乌鲁木齐市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指导意见，针对老旧街区和工业遗产改造，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通过连片整合、分类施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介绍：
11: 相比过去碎片化、项目化的更新改造，今年将连片整合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厂区、低效楼宇等更新资源，强化功能协同布局，加强区域一体化风貌管控，推动更新改造由点状修补向成片换新转变。
8: 城市更新同时要赋能民生提质，喀什市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将民生服务精准嵌入社区场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投用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打造3层全龄段嵌入式综合服务阵地，设置养老助餐、基础诊疗、托育托管、健身休闲等空间，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区意识活动，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零距离。新兴纺织厂社区居民倪佳提一名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12: 以前社区里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在社区内有托育、文体、健身的场地，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生活更方便。
8: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4.56亿元，支持新疆98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目前各地正抓紧分解目标任务，确保投资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让各族群众早日享受更加安全、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2: 8月13号，

0: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厂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聆听讲座后表示，
2: 刘斌老师呢，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从文化的供给端、传播端、机制端等等方面，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深入研究文化润疆中的理论问题，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1: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把握文化润疆工作提供有力指引。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陈彤，
3: 我们要构筑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群和课程群，像我们的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边疆学，还有边疆法学等等，我们搞了这个行走的筑牢课，用数字化的沉浸的方式立体化的呈现出来，把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实践过程和行动。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浙江温州市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来，先后为当地打了21口温州井，修建了800多公里管网，解决了当地19万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5: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温州井建设现场，鸡声隆隆，施工人员分班作业，稳步推进地层钻探、井体浇筑、管道铺设等工序，水利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实时监测水文数据，优化施工方案。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6: 主要建设温州井三眼，引水管道14公里，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5: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较差。2011年温州开启对口支援拜城以来，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调配资源、投入资金、组建专班，在乡村打出一口口温州井，让各族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井水。拜城县托克逊乡巴拉克兹村村民艾克达·艾赫买提，
7: 现在有自来水了，一开水龙头能喝到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好，很幸福。
5: 15年来，温州援疆累计投入 1.15 亿元资金，落地农村饮水安全项目13个，建成现代化水厂4座，温州井21口，供水网络覆盖拜城县10个乡镇，惠及群众1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0: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黄金期，各地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8月12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各大市场。养殖户王献华今年养了6塘鱼，亩产都在800公斤以上，
9: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慢慢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从7月底的鱼要卖到10月20号。
8: 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常保国每天都要从这里收购近20吨鲜鱼。
10: 家里鱼品质好，品种有花鼻鲢、草鱼、鲤鱼、鲫鱼，基本上炸的鱼都几公斤以上的。
8: 目前卧龙岗村有大小鱼塘80个，养殖户50多户。羊毛公镇党委委员王婷介绍，依托2025年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村里正在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水产室内养殖大棚及配套设备，项目投用后将借助环境精准调控技术实现全年可控养殖，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与产品质量。

0: 辐射带动周边传统养殖转型升级。
1: 我们通过升级养殖设施，鱼的品质得到提升，依托新建项目补齐链条短板，为我镇渔业稳产保供，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0: 户图壁县袁户村镇鱼塘也开启全面起网作业，梭边鱼、草鱼、鲤鱼、花白鲢等鲜活水产品批量抢先上市。在袁户村镇13户村三道湾渔场，经销商王国伟早早等在了捕捞现场。他说，
2: 连续四天已经拉了20几吨回去，已经都卖完了，今天又过来装了5吨多，后续这边出鱼了还过来拉。
0: 户图壁县袁户村镇立足水资源禀赋，已建成2000亩连片标准化鱼塘，规模化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今年渔场水产总量预计可达1000吨。
3: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活杨林实施引洪灌溉。请听麦盖提台记者卡热河曼的报道。
4: 今年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麦盖提县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湖杨林不同程度缺水。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麦盖提县湖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告诉记者，
5: 今年叶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湖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湖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4: 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沿岸湖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提县湖杨林场干部一名买买提，
6: 我们每天沿输蓄渠道干活20多公里，趁待补水后老胡杨熟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7: 8月1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伊宁市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刘东月、李燕的报道。
8: 足球比赛揭幕战 U17 组在伊犁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之间展开，随着哨声响起，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攻防转换迅速，每一次抢断传射都牵动观众情绪，全场球迷欢呼声此起彼伏。伊犁代表队配合流畅，攻势凌厉，最终以7-1的比分战胜亳州代表队。伊犁代表队队员艾泽买提斯德克江，
9: 这个胜利是属于团队的，接下来我们还有2场硬仗要打，我们争取拿出更好的表现。
8: 这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全疆各地州市的足球运动员分别在男子、女子 U13、U15、U17 组别展开比拼，各组别采用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制，单场设置6人换人名额，赛事将持续至8月26号。哈密市代表队队员穆罕麦提·穆塔利夫，
9: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3: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多幅精品油画佳作，串联西部人文风光与时代发展变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0: 本次展览依托四川美术学院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人才培养项目成果，融合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展出69幅油画作品。展览聚焦西部大地，以油画艺术为纽带，搭建川江艺术交流桥梁。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朝刚介绍，
11: 主要是也围绕着整个西部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崭新的一些面貌为主题，也体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这种一种现状的热切的描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加强我们整个西部地区的互动，包括在经济上的、文艺上的，还有特别是我们在艺术上的沟通。
10: 展览集中展现新时代西部发展风貌，兼顾艺术性与观赏性。展览将持续至8月23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免费预约。

0: 观展。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新标准10月1号起执行，其中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0元、2080元、193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元、20.8元、19.3元。
2: 一至七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
1: 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六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展开角逐。
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3: 哇，太划算了！
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1: 塔城小雨，18到35度。
2: 伊宁小雨转晴，17到32度。
1: 伯乐小雨转晴，19到37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7度。
1: 奎屯小雨，22到38度。
2: 石河子小雨，20到35度。
1: 昌吉小雨，24到37度。
2: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5到41度。
2: 库尔勒大雨转小雨，17到30度。
1: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2: 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0到33度。
2: 和田多云，20到32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小朋友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欢乐之旅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趣味故事，最后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将一起探秘沙漠的骆驼，还有我们认识的最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希望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让妈妈高兴。大头儿子发现围裙妈妈最近总是偷偷带着好吃的出门，他决定和小头爸爸一起化身大侦探，去揭开围裙妈妈的秘密。父子俩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跟了一路，终于看到围裙妈妈停下来，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1: 啊，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是要做什么呢？
0: 父子俩都有些疑惑。这时，几只流浪猫跑了过去，它们亲昵地在围裙妈妈身边，左蹭蹭，右蹭蹭。围裙妈妈笑得很开心。
2: 不如我们把这些小猫……
0: 小头爸爸看围裙妈妈这么喜欢猫，便打算将这些小猫抓回家养起来。一条，两条，三条，小头爸爸用鱼在笼子外面铺出一条路，一步步将小猫们引诱到笼子中。
2: 哎，抓到了！
3: 喵！
0: 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击掌欢呼，两人开心地将流浪猫带回了家。
1: 妈妈请看，
0: 大头儿子兴冲冲地拉着围裙妈妈走到笼子跟前，没想到围裙妈妈脸色大变，冲父子俩吼道：
4: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父子俩急忙解释，他们知道围裙妈妈喜欢猫，总是去喂流浪猫，所以决定收留他们，让围裙妈妈开心。围裙妈妈平息怒火，
4: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啊，为了让我高兴，让他们失去自由，你们觉得好吗？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惭愧地
4: 低下了脑袋。
0: 三人一起将笼子拿到门外，打开笼门，小猫们跑出来，跳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怀中，蹭蹭他们的脸。
1: 他们不生我的气了，
0: 大头儿子开心地说。小头爸爸也笑着承诺道：
2: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抓小动物了。
0: 围裙妈妈很是欣慰。
4: 我替猫咪们谢谢你们，
0: 大头儿子兴奋地喊道。
1: 这下围裙妈妈真的高兴了。

0: 够了，够了。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你看。
1: 大头儿子刚进家门，便急忙将他和小头爸爸在晨练路上捡来的蘑菇递给围裙妈妈。蘑菇可真新鲜啊，围裙妈妈说很适合做蘑菇炒肉。
0: 还需要蘑菇吗？
1: 大头儿子迫不及待地问围裙妈妈。
0: 越多越好。
1: 围裙妈妈话音刚落，大头儿子便急忙拉着小头爸爸冲出家门，采蘑菇去了。中午，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蘑菇大餐。饭后，父子俩幸福地摸着鼓鼓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肚子都认为自己才是妈妈的好帮手。于是，一场好帮手争霸赛开始了。
0: 越多越好。
1: 大头儿子牢记这句话，给花浇了好多好多水，差点将院子变成池塘。
0: 越多越好。
1: 小头爸爸也记住了围裙妈妈的这句话，将桌子擦了又擦，最后擦掉了一层漆。干完这些，
3: 两人又展开了洗袜子竞赛。
1: 晾衣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袜子。
3: 嗯，又搞什么鬼？
1: 出来晾衣服的围裙妈妈气冲冲地找两个捣蛋鬼算账去了。此时，父子俩正在厨房进行削土豆比赛。他们身旁放着满满两盆削完皮的土豆，地上、墙上全都是土豆皮。
3: 你们在干什么？
1: 看见眼前的景象，围裙妈妈生气地问道。
0: 我们在帮你削土豆啊，我比小头爸爸多削了一个。
1: 大头儿子很得意。说话间，小头爸爸将手伸向了最后一个土豆。
0: 哎，我的！
1: 大头儿子急忙去抢，只听扑通一声，小头爸爸不慎滑倒，撞到了桌上的锅。锅掉下去，又碰到了其他东西，乒乒乓乓，嘁里哐啷。锅碗瓢盆、瓜果蔬菜纷纷奔向地面。
0: 咦，够了！
1: 围裙妈妈急忙阻止，父子俩很吃惊。
4: 不是越多越好吗？
3: 做什么都得有个度才行。你们看看，厨房成什么样。

0: 样子了？
1: 围裙妈妈质问道。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着脏兮兮乱糟糟的厨房，有些不好意思。吃饭的时候，桌上摆满了土豆泥、土豆丝、土豆块、土豆片。
2: 怎么都是土豆做的菜？
1: 小头爸爸拍拍脑袋，疑惑地问道。
0: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围裙妈妈望着他俩冷冷地回答。
2: 哎，看来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
1: 小头爸爸叹了口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小朋友们，说到沙漠里的动物，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谁呢？没错，就是骆驼。茫茫沙漠缺水少雨，我们一会儿不喝水就觉得口干，骆驼却能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很多小朋友都好奇，驼峰里装的是水吗？骆驼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办法可以对抗干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揭开骆驼应对沙漠缺水的秘密。骆驼是怎样应对沙漠缺水的？骆驼能在荒漠中生存，这与它找水、存水和节约用水的本领是分不开的。骆驼的鼻子十分灵敏，能嗅出三里以外的水源。找到水源后，它会尽可能的多饮水，将水存在它喂的水囊里。骆驼的驼峰也可以充当仓库，里面贮藏着大量的脂肪，饥饿时驼峰内的脂肪就会分解，变成体内急需的营养和水分。此外，骆驼平时会尽量减少水分的散失和蒸发。我国是世界上双峰骆驼主要产地之一，全国约有骆驼28万峰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草原上。小朋友们，骆驼抵御缺水的本领是不是特别厉害呢？沙漠里的小伙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现在我要考考大家，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动物呢？哎，答对了，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啊，可是地球上的老居民，已经生活在这里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更多大熊猫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十万个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中国国宝。现存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及周边山区。别看大熊猫平日里性格很温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如果遇到敌人，行动缓慢的它们照样很机警。它们能飞快地爬到大树上，情况紧急的话，大熊猫还可以一口气爬到一棵树的最顶上呢。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小朋友们，骆驼掌握着在沙漠对抗干旱的本领，大熊猫是拥有800万年历史的国宝活化石。大家发现了吗？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同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好听的儿歌，有趣的故事，还有骆驼和大熊猫的小知识，有没有让各位收获满满呢？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下期再见。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带着大家了解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14号喀什各地多云见晴，夜间平原部分区域呢是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号至16号平原各地转晴，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雨。其中呢，14号塔县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以及呢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岑里县的这个玉叶镇一带呢是局地有大雨的。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22度到33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0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8度到35度。麦凯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呢是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4度到13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关于番茄细菌性的溃疡病啊，该如何应对？近五年呢，我国番茄它的一个年均播种面积呢是保持在了1600万亩，平均呢年产量约6100万吨，平均年产值呢是约1800亿元。那随着番茄产业的壮大，土壤连作障碍以及呢田间管理的不当导致的一些病虫害问题也是日益的凸显啊。其中呢，细菌性溃疡病已经呢也是成为了危害番茄产业发展的重要啊病害之一了。那其实番茄细菌性溃疡病呢，在番茄的幼苗期和成株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发病症状。幼苗期后的这个之间发病的症状呢，番茄它的一个幼苗期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叶片发黄啊，下垂，单侧的小叶呢先萎蔫，然后同时呢病原菌呢也是侵入相邻的一些韧皮部和啊薄壁细胞，然后这个茎杆和叶柄的下部呢会有浅黄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条纹，随部中空以及呢随着咱们这个病害的发生呀，啊茎杆条纹呢也会变为黑褐色并且开裂，表皮层出现一些坏死导致整株死亡的一些症状出现啊。然后在这个成株期发病的症状呢，都是通过这个植株表皮的气孔和水孔等天然的孔隙进入组织。在病害初期呀，局部的小叶率先表现为啊这个萎蔫、枯死等等的一些症状，并且呢向植株上部蔓延一些火烧状。在茎部的发生的初期呢，茎杆外表完好，但是呢剖开茎部可以见它的一个随部变褐色并且呢逐渐溃烂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病原菌呢还可以通过果实上的一些毛孔隙啊以及呢孔隙或者是伤口去侵染果实，果面呢会

通过咱们这个维管束进入种体和胚乳，将细菌呢转移到种子的内部，还可以从果实损伤处呢传播至发育中的一些果实组织当中，在种皮上面呢附着着一些并且呢造成种子的一些带菌吧。或者是如果说在收获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一些受感染的种子，那种皮和胚乳呢都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啊。一般呢携带率大概为5%，就是1%-5%啊，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出侵染源的一个之一了啊，一个渠道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属于种苗的传播了，它带菌的幼苗定植之后呢存在的是两种的这种发病情况。第一类呢是当环境条件适宜的时候，比如说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番茄细菌性溃疡它的一个病菌呢是在幼苗定植之后4到5天内迅速的去侵染，并且呢表现出一些症状。另一类则是在环境条件不适宜发病的时候，也就是说病原菌在幼苗体内潜伏，通常呢经过5到6周才会出现一些症状。那这种的差异其实主要的它的一个来源于是温度，就是温湿度等等的环境因素对这个病原侵染的一个能力和宿主抗性的一个影响了。适宜条件加速的去病害爆发，使这个病害爆发，不适宜条件则是导致病原菌呢暂处于一个浅状态，就是先搁浅的一个状态。因此呀，即便幼苗无明显的症状，仍然可能会作为带菌体进入健康田，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些的种苗呢去调育，实现远距离的一个传播啊，这个是种苗的一个传播了。还有就是当下秋季啊，就是病蚕体带菌。那其实秋季在这个番茄植株蚕体上越冬嘛，并成为历年主要出侵染源。该病原菌呢是在土壤表面存活时间是较长的，可以达到7到26个月，在土壤表层以下的10到20厘米处仍然可以存活7到18个月啊，而在土壤深层呢只能够存活7个月左右。这当然也是因为土壤当中存在多种的一些微生物，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呢可以抑制病原菌或者是加速病害蚕体的一个分解，所以它才能够存活这么久。那最后呢就是土壤带菌了，番茄发病部位的这个病原菌呢是被雨水或者是灌溉水然后冲洗到土壤当中，可在这个植株根部啊附近的一些土壤，也就是说根系土壤当中呢存活3到4周，并且呢保持它的一个致病性的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传播途径吧，主要呢是通过伤口感染寄宿的寄主的，包括呢受损的叶片和幼根，也可以通过一些孔隙直接的去进入这个组织当中，包括气孔、水孔和果实表皮。在自然条件下呢，主要它是借助种子的这种带菌和发病植株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传播。那近距离的传播则是通过风啊、雨、灌溉水等等。那此外呀，还可以通过这个工人的手、衣服、鞋袜和农工它的一个农用的工具进行一些间接的一个田间传播啊，所以说它的途径还是蛮多的啊。首先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雨水以及灌溉水的一个传播它是怎么样的啊。它的近距离的传播主要呢是靠雨水和灌溉水嘛，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以及呢暴风雨的这个天气显著会加速它的一个扩散了。也就是说可以它呢是可以借助水滴从这个番茄的病株飞溅至健康番茄的叶片，然后呢再侵入到一些部位形成白色的水泡状病斑为此呢也是细菌成功侵染的一个表现特征了。那第二个就是农事操作的传播了，其实能够耐受这种干旱和低温环境啊，它是可以在田间的工具上面呢去存活数月修剪呀、定植和除草等农事活动呢造成的一些番茄植株的机械的损伤，也是为它的一个侵入造就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了。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就是温暖的环境其实也有利于它的一个发生啊。对温度的适应范围它是比较宽的，比如说15到34摄氏度之间它都是可以生长的，在24到27摄氏度的温度环境当中呢也是利于发病的，在低温环境比如说15到18摄氏度之下呢它的一个代谢活动呢会受到一些抑制。

在高温环境，比如说31到34下生长呢是受到抑制。那再来说说高湿的环境啊，其实也有利于发病。高湿环境对于它的一个发病呢，是通过气孔和伤口侵入寄主，在植株体表呢去存活与繁殖。在空气相对湿度在80%到90%的条件下呀，病原菌呢是在维管束以及根系内的去扩散速度和繁殖能力显著的会增加啊。那植株的萎蔫进程呢也加快。当湿度持续高于90%的时候呢，病害发展更为急剧。极高湿的环境导致植株表面的持续结露和伤口溢液，大幅度的提升了细菌侵入与定植的一个效率，并抑制了部分的寄主呢防御的反应，引发病害虫爆发式的一些蔓延。因此呀，生产上应该加强棚室的通风，避免长时间维持在90%以上的一个高湿的一个环境啊。最后就是土壤的高含水量是它促进它发生的一个关键环境因子了。那其实在这个土壤高含水量，它呢是促进番茄细菌性的一个溃疡并发与传播的这个关键环境因子了。土壤含水量过大或者是田间积水，易造成一些土壤的板结、通气性变差，导致植株根系缺氧、抗性下降等等，其实同时呢都会促进病原菌的一个扩散和系统的侵染，那显著增加病害的发生风险与那个严重的程度啊。因此呀，控制土壤的湿度是防控该病害的核心举措之一了。那其实在这个防治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的一个循环，它也是以预防为主吧，比如说综合防治也是以这个为准则，应该在发病之前结合农业的防治啊、化学的防治和生物的防治等举措呢去进行一些措施，预防的一个措施是最合适的啊。那么说了其实它是可以防治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农业的防治吧。我们农业防治这一块呢，可以选用一些抗病的品种，选择一些抗病品种那是为了防治细菌性溃疡病是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了。应该呢根据产地的气候环境、种植方式以及市场的需求呢，去优先的选择抗病性强、综合性状呢优良的一些品种去预防选抗病啊。然后就是种子的处理了，种子消毒呢能有效的杀灭种子表面和内部携带的一些病原菌了。常用的处理方法呢有这个温汤清种和化学药剂的清种。也就是说温汤清种呢是采用55到60摄氏度的热水去浸泡这个种子15到20分钟，冷却之后呢晒干就可以了。化学药剂的清种呢是可以用40%的这种福尔马林、100倍的药液去泡30分钟，或者是用1%的次氯酸钠等等的溶液去浸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处理之后呢用清水洗净，然后呢去播种或者是晾干备用就行。

再一个呢就是轮作倒茶，这个呢其实与非茄科作物进行3到4年的轮作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减少病害的一个复发，可以按照番茄啊、十字花科、豆类、根茎类的一些顺序进行一个轮作。十字花科蔬菜呢，可以选择青花菜啊、甘蓝菜啊等等啊。啊，豆类的蔬菜可以选择大豆、花生等；根茎类的蔬菜呢，可以选择胡萝卜、甜菜等等的一些的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了，加强田间的管理了啊，保持适宜的种植密度，增强田间通风啊、透光性，科学的去增施有机肥，然后提高这个植株抗病能力，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减少病原菌的一个来源，避免在阴雨天或者是湿度大的时候去定植，然后呢减少病原菌感染植株伤口的一个风险。说了一些农业防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物理的一个防治吧。物理防治其实呢，首先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高温的闷棚了。在夏季呢，修棚期间呀，将棚室的密闭，使这个棚内的温度呢高至60到70摄氏度，持续10到15天，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杀灭土壤和棚室表面的一个病原菌了。再一个就是防虫网的一个覆盖。在温室大棚的通风口和门口设置一些防虫网，也可以直接有效的去防止一些蚜虫呀、粉虱等等的一些媒介昆虫的进入，减少其对植株造成的一些机械伤害，从而呢降低病原菌侵染的一个风险，减轻病害的一个发生啊。那最后呢就是生物的防治了，朋友们，生物的防治其实它也是算是绿色比较安全的了，在病害虫防治中呢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啊。同时这种生物防治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使有益微生菌的微生菌剂防控这个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目前呢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呢也是被证实了能够抑制这些病菌的活性啊，比如说枯草呀、包杆菌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选项了，它呢也可以共同为防控病害提供一些绿色高效的方法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继续了解一些最新的内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是简单的来了解了一下关于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的一些它的一个特征以及如何防治等等的一些小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另一种蔬菜啊，是关于它的一个吃法吧。就是说有一个宝藏蔬菜呢，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啊，科学研究它吃法呢是有讲究的。那其实蔬菜、水果、肉、蛋奶等等的这些菜篮子产品呢，也关系到一家一户的餐桌啊。那持续受这个高温的影响，

场呢，很多的蔬菜它也是有一些生长放缓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这么一条消息啊，是关于河北张家口冷凉蔬菜资源充沛，然后六月中下旬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呢集中上市。目前像彩椒呀、番茄啊、架豆啊、白萝卜等等的一些冷凉蔬菜呢也是货源充沛，后续呢还有450万吨的各类的蔬菜陆续的上市啊。那包括甘肃280多万亩的高原蔬菜呢也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主产于海拔16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也涵盖什么呢？娃娃菜、甘蓝、花椰菜，包括荷兰豆等等的优质品种啊。那么进入夏季啊，全国蔬菜主产区呢，从中原地区也是稳步移至了东北啊、西北啊等等的北方的冷链区。那其实在高海拔地区呢，也凭借它的冷凉气候、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一个优势呢，蔬菜的品种它呢也是优质的、耐储运的，也成为了当前它的一个保供的主力。那其实中国农业科学蔬菜花卉研究所院长也是表示啊，当前呢全国蔬菜供应啊总体趋势呢也是比较稳定，各种的蔬菜也是各类的蔬菜也是比较丰富，总量呢也比较充沛。那在这个战高温的时候呢，高温天科学吃菜，新鲜健康安全度夏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高温天气了呢，天气里啊，人体的水分维生素流失呢会比较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环境呢也比较容易滋生一些微生物，也增加了饮食安全的一个风险吧。那么高温天气如何吃菜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给的一些意见吧。首先呢，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呢流失比较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呢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讲啊，这个是夏季适宜的蔬菜分为三大类型啊，精准的适配高温天气身体的一个需求。首先呢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比如说黄瓜、丝瓜、冬瓜等等的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它呢可以快速的去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的一个电解质。同时呢，第二种就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比如说苦瓜呀、空心菜呀等等，富含维生素与这个清热成分的，能够有效的解暑、降温、消暑，特别是适用夏季去使用啊。第三类呢是保健抗炎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圆白菜呀、番茄等等，富含多种的营养物质嘛，对肠胃的养护呀、抗氧化十分是有益的，也比较适合夏季去食用。同时专家也说了啊，夏季微生物繁殖比较快，葱姜蒜啊具有杀菌的消炎的作用，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它的一个食量的用量了。同时呢，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所以说杜绝吃啊隔夜菜。同时也提示啊，凉菜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放久了亚硝酸也盐呢也容易积累一些超标，有害的微生物呢可能也会滋生啊，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啊，尽量不要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吃。首先呢，我们全能的选手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甘蓝，低调的蔬菜界全能选手。夏季餐桌上少不了爽口的凉菜，除了黄瓜、西红柿这些凉菜的老面孔呀，那还有甘蓝这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蔬菜界的隐藏大佬。有研究表明啊，甘蓝作为营养丰富型的这种蔬菜呢，叶片当中含有多种的天然活性功能的一些物质。那甘蓝呢，作为同时呢，其实尤其是在它含有一些什么呢，硫代葡萄糖，它是具有显著的一些抗氧化特性的，所以说甘蓝呢也正因为这一类成分存在呀，也成为了目前医学界广泛认可推荐的一些这个防癌啊等等的一些蔬菜之一了啊，可以稍微多吃一些。甘蓝嘛，大家都知道别名是包菜、卷心菜、大头菜等等等等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花科蔬菜作物了，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啊。那其实大家在下一次去逛菜市场的时候呢，也不要只盯着西红柿、黄瓜、小青菜，顺手买也可以买一个这个甘蓝回去啊，换种做法既能够给餐桌呢去添加色彩，又能够补充咱们的营养，对不对？就是满满的营养成分在里面。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够跟大家分享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的板块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中组部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疗专家赵宏称主任。现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事神经介入工作，擅长急性缺血性卒中防治急救。赵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非常开心啊，今天邀请到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脑卒中，就是中风相关的内容。赵主任也再一次

0: 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早上好，那么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那么这次也是非常高兴，应这个组织部要求，那么来喀什地区援疆，这个援助我们的医疗工作。那么到这边来呢，我作为这个脑血管病方向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过来帮大家来解决我们脑血管病方向的一些这个困惑。那么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喀什二院带来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管理和医疗水平上的一些提升。
0: 嗯，谢谢赵主任呢。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您是五月份来的，现在是八月中旬，可以说其实来了这几个月的时间，您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喀什的群众就是在脑卒中就中风的这块领域当中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还是感受比较明显的。应该来说，咱们喀什地区跟沿海东部地区的这个百姓所遭遇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作为全国的这个神经疾病系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国家的中心，那么接受的大部分病人呢是来自于华东地区乃至于全国到上海来就诊的一些复杂疑难性疾病。那么在喀什地区呢，我们接触了更多基层的这些百姓，那么很多百姓其实是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因为缺乏我们的预防保健意识，那么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其实处于疾病相对来说已经有所延误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呢是建议这些喀什地区的这些百姓能够提高自己的预防保健意识，来尽早的预防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邀请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这个目的和意义所在了，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块的这个知识，让大家能重视。那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您从上海华山医院来到喀什，这两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它是有差别的，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这一块您的感受它是什么？
1: 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本身医生方面这边的一些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作为边疆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生接受的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跟东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是偏滞后的，那么他信息获取的途径也没有我们那么多，也就意味着他对于病人的接触，对于医疗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接触，它也是偏滞后一些的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整体来说建设也是较我们整体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它可能是要滞后大概10到20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这个基础设施这些的本身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之外，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病人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讲了保健意识上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缺乏啊。那么包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程度上它并不是那么在意，只有等自己发生那些这个疾病出现了，像我们脑梗中风的时候出现的肢体的瘫痪，或者说一些神经功能缺陷啊，讲不出话来啦，没办法这个跟家里人正常交流啦，或者说甚至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啊，这时候他才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我们呢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要把关口前移，放到在他发病之前，要做到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啊。那么亡羊补牢，它其实对于我们提前做预防做未雨绸缪呢，相对来说整体的效能会偏低下一些， 投入的这个人力经济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0: 嗯，对，那也说到了，你看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咱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平和还有咱们的设备各个方面其实要比这里要领先10到20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刚才说，其实初期的时候没有重视，那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去治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甚至跑到上海去找您，是吧？
1: 对的。
0: 那现在您赵主任从上海来到了喀什，那坐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同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提问，来留言。那赵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不要错失，所以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
1: 对的，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医疗教育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系统性问题呢，我们正在逐步发展啊。那么这样一个建设它是需要时间去这个推动它啊，完善它的这个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教育，那么通过我们给出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些这个建议，让广大的百姓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加的一个重视，然后提前去做我们的健康保健。那么同样它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做出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0: 因为不重视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凶险程度是什么，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引发不了他的重视。所以赵主任现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我们常说到的说中风，其实脑血管疾病当中可能得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中风之类，是吗？
1: 对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古文的这个味道。什么叫中风呢？其实咱们接受过比较好的9年制义务教育，有接触过古代文言文的这个各位年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文言文里面，我们的中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动词，是遭遇或者处于某种环境。那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它就更加好这个理解了，我们管它叫风瘫啊，或者风邪入体，因为风邪入体导致的这个肢体功能的就不能动啦，或者不能讲话啦，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那么整个中风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突然遭遇了风邪引起了瘫痪，这就是我们中风的意思了。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词呢翻译的更加比古文更加难以理解一些，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外文英文的一个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管它叫脑卒中啊。那么这个比较拗口，卒的意思其实虽然是外文翻译，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古代文言文的这个一些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卒其实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史官啊记录某些人的死亡，他就说是对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猝，对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死亡。那么脑卒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脑的功能死亡了或者是中断了啊。从我们机体的病理改变来说，就是脑的功能它部分或者全部的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指挥部，那么它是围在一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圈里面的。新疆地区它的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就是每10万个这个人里面大概有800多个人患有这个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到2019年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我们发现现在10万的人里面已经有将近1400个人患有脑血管病了，整体的这个患病率啊已经将近翻了一倍了。
0: 这个确实那就是100个人里头从那有一两个啊。
1: 对，
0: 这个哇，听众朋友你们听一听这个数据。
1: 对的，那么为什么新疆地区这个中风的这个患病率它会这么高，增速会这么快，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
0: 嗯，
1: 一个前面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物质水平它是不断的提高，但是新疆地区其实百姓对于疾病的这个它的预防保健的意识它是不够的。那么不管是对于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还有对于肥胖的重视程度，它都是有所缺乏的。那么在新疆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来说，新疆居民、城市居民高血压病的这个患病率啊，达到了将近30%左右啊。高血脂的患病率，它也将近40%了。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达到了14%-15%左右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它是有明显的关系的。为什么在新疆地区咱们百姓可能吃烤肉比较多啊，那么加的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喝的奶茶里面咱们也是喝的咸奶茶，
1: 对，
0: 所以里面的这个盐的氯化钠的摄入，就是我们食盐的摄入是会比较高的，而我们盐的摄入它是会明显增加整体人群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率的。
1: 高油、高脂、高盐。
0: 那么同样的血糖也是，咱们喀什地区、新疆地区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这个种植相对来说日照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作物的种植它是这个会比较好，产量可能也比较高。那么现在以前呢是以小麦啊这些为主，我们的面食它本身就是大量的碳水，跟我们的水稻、稻米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稻米的营养成分比例它是以纤维素和蛋白为主啊，淀粉类的这个含量相对来说偏低一些。那么包括我们新疆地区非常好吃的水果也是非常多，
1: 对，含糖
0: 到了这个夏季啊，这个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很甜，大家吃在心里面美滋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量的这个碳水、大量的水果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以及我们果糖的摄入，都给我们整体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胰腺、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增加。而糖尿病比例以及我们血糖的增高，这些能量消耗不掉之后，我们的糖、碳水它就会逐步逐步被我们的肝脏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腹部。所以大街上，其实在喀什地区，那我一看大街上这个老百姓这个样子，哎，我说这地方怎么看着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肥胖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肥胖病人，他的这个体重就不是像东部地区，他可能170斤、180斤，都是200多斤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这种状态。
1: 哎，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在你摄入的糖呀、盐呀、高油高脂的情况下，其实最明显的一种体型就是你的腰腹部特别的粗，像肚子呀就特别的突出。其实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那时候这个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也比较淡薄，造成了现在的一些体型你无法改变。就有时候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你的很少是你参考的那个量，那对于健康科学的那个量你有没有达标？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是要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科学的量是多少。那你说你吃盐已经很少了，但是呢你是跟你自己去对比，或者是跟家里去对比，那这个量呢有可能也是超的。所以刚才说到这么高比例的人，哎，不知道自己这个高血压带来的危害、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其实呢这些都是隐形的杀手。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问到了，说聊到了，说像吃的话，平常哎吃到了一些就是好吃的就很吃，然后不想吃的时候呢不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能量守恒？就我不吃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少就是不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可以这样吗？
0: 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规律的饮食，因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肠道、胰腺啊这些，它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规律的饮食状态下，它的工作状态也是规律的啊。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又要提到交通工具了，我们的汽车，你如果平常慢悠悠的开，突然来给它拼命的加速啊这些，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损耗也是会突然的增加啊，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的 这种功能的这个

0: 异常。那么如果说你突然暴饮暴食了，可能会带来我们血糖的异常的增高，会引起一些血糖增高带来的像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高血糖昏迷啊这些问题。那么油脂的大量的摄入也会带来消化系统像胰腺炎啊这些的这个发生啊。所以饮食上我们是建议规律，不是说这个啊你能量守恒，这个今天吃少一点，然后突然遇到好吃的我就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往往会带给身体带来超负荷的这个负担，那么引起更多的急性的这种疾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那么我们是建议就是针对每一天，其实做好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医学上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这个大致的计算的这个公式的，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啊。我们比如说175公分的这个人，那么他一天大致的摄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热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推荐标准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身高减去105啊，那也就是1.75米的人减去105的话，70公斤算他的标准体重。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啊，对，70公斤的标准体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我们用25到35大卡的这个热量每公斤体重去这个摄入我们的食物，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话在1700对到2000多大卡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呢？就如果本身我是偏肥胖的，我需要减肥，那我可能往下面这个下限去这个靠去摄取这个食物能量啊。如果我是一个营养状况偏差的啊，我需要提高我的这个体重去增加我的肌肉啊，这些改善我的营养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啊。但是总体来说，糖的这个摄取，我们尤其是这种就是精加工的糖啊，包括我们的白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糕点啊，这些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还是尽量少去摄取。那么控制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这个运动量啊。那么每个星期能够保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训练啊，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水平，让我们这个摄入进去的这个热量啊能够被消耗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的器官也得到规律的更新啊，里面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不要让它这个热量过剩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热量过剩了，在肝脏里面它就会把糖转换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体内，越沉的东西跟我们的这个古董不一样，身体里面越沉的东西越不好。
1: 就是垃圾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你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你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可能就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其他，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
0: 对的，这些陈年旧货，除了沉积在你的肚子和这个臀部，它还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沉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有的会形成像一层蜡烛油一样的黏糊糊啊，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也是导致我们心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油乎乎的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沉积下来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它的这个消除是非常难完成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做的，现代医学上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的管理，药物的控制，它大多数是以延缓你的这个血管病变加重为主要的目的的。你要消除它，其实跟我们管道里的这个水垢啊这些垃圾清理掉它不一样，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1: 就是非常难清除掉，只能说是让它还算就是医学能介入的，就是让它正常的稍微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挺可怕的。 那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大家不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赵主任给大家

科普到之后，大家就能这个感受到身体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年累月积累出来的，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那刚才清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赵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解答。那您就不要什么暴饮暴食一顿然后不吃一顿，这个你说是能量守恒，这个真的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赵主任哪些人属于这个咱们说

0: 能住在一起，它必然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它是类似的啊，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家庭，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发病的倾向性啊。那么对于我们心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也是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啊，或者吸烟的这些人群。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我们血管动脉硬化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危害的因素啊。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五个因素里面，但凡有两项以上的这个危险因素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个人其实是具有中等以上的这个
1: 风险，
0: 中等以上的风险，对，中等以上的风险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模型，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哪些这个基础的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个疾病，那么把这些疾病统计进去之后，他可以算出你十年里面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几率是多少。那么两项以上的话，很多病人十年以上的这个十年的这个脑卒中风险的话，就基本上能达到10%以上了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脑梗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患者来说，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危险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脑血管病的这个药物的预防了，包括我们的抗血小板像阿司匹林的这个治疗啊，针对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药物降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对于血压、血糖、血脂它如果有异常的人来说，我们就要开始积极的去干预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很多的百姓认为，哎，我血压150、160，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吃这个去吃降压药，我是不是没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对的啊。不妨跟大家说，我自己今年41岁，也是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血压开始增高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去控制我的血压。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合适的水平，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血管减负啊，减少延缓我们血管的这个老化狭窄的这种发生啊，也能延缓很多像我们主动脉夹层就血管撕裂掉了，或者脑的血管发生破裂、动脉瘤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几率啊。所以我们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于血压的这个分层，它高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长时间来说它的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会增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病因危险程度的分层，我们确定了现代医学上血压的一个合适的控制目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超过140、90以上就已经作为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了啊。你如果说连续两次以上在安静状态下这个血压检测超过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在以往我们就诊断高血压，然后进行，那当然早期可以通过物理上的这个治疗，比如说饮食的管理，少盐少油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锻炼、体育锻炼、减重啊，看能不能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作用。但是我的建议呢，是你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先把药物吃上去，把血压控制到我们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它慢慢发挥了作用之后，我们的降压药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减量甚至停了啊，这是有一部分人能做到的。但是不要在我们血压这个控制到正常之后马上就停药啊，哪怕停药了，我们也需要继续监测我们的血压。因为随着天气的寒冷啊，或者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的增加啊，这个可能劳累啊，这些都会带来你血压再重新的这个升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的老化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血管硬化的发生之后，我们的血压它也会随之逐步的增高。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人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非常低，当你到了35岁、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开始逐步增高了。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我12、15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经年累月的下来，我们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那么

0: 长期的血糖增高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像一个腐蚀剂一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那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血脂这个长期的这个血脂增高，这些多下来的油脂就会在受到损害的这个血管壁上沉积下来，在里面结成我们斑块，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管腔的变细变窄。
1: 对，那就是说你真的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其实这时候呢它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什么呢，你要正确的认识它，你要就是但凡有这些指标超标，你就要去控制，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它。那赵主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这个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刚才有两项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它。
0: 哎，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具有两项以上这个危险因素的人之外，其实有得过中风的病人，那么他再次发生中风的比例就会比我们没有得过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群啊，他的这个比例明显增高，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重点做好预防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很多血管老化的这个程度就会增加，那么大年龄高于50岁，甚至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关口提前到40岁去关注，去做好我们日常的筛查啊，在你年龄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要去定期的监测啊。那么血管的这个条件，颈动脉超声啊，这些也要去做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它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范畴了啊。那么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不管是我们讲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血管堵塞。啊，还是说心脏节律性的问题，心脏乱跳的房颤的病人，那么这两类疾病其实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生跟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它是一个等位疾病，就是它是一个同一个疾病在不同脏器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当你有冠心病的时候，我们的脑梗的发生率也就会随之而增加啊。那么房颤心脏乱跳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脏乱跳之后，在某些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比如我们那个左心房、左心耳里面，它会形成一些血栓，因为我们的血流不稳定了之后，在一些血流淤滞的地方，它可以形成一些血栓。那当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血栓它跑到了我们身体啊，跑到了我们脑子里，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啊、肠道啊、肝脏啊、这个脾脏、肾脏，可以引起各个脏器的这个栓塞啊。那么一旦栓到脑袋的血管里面，那就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对，你看这些就是危险因素，刚才说的。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就是运动量少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中风的这个发生的增加啊。那么大量的饮酒啊，也会导致神经系统各种疾病的这个发生啊。那么饮酒可能跟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关系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大量的饮酒跟我们的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相关的。
1: 对，你看这些风险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关注到的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你要经常不运动的人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你经常喝酒的人是不是都是有风险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是不是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可能也开始老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刚才呢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你得过中风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那比如说我稍微有些好转了，哎，我就说不吃药了，我自己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方式，我去这个治疗。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多人会有，但是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想得过中风的朋友您给他的最建议是什么？
0: 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得了中风，然后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治疗这个康复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好了，完全缓解了，那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毛病已经完全好了啊。但是这种理念是这个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呢？中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但它是一个慢性病去管理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了，一旦发生过了中风， 那么它以后再发中风的比例是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我们除了本次的中风的这个治疗之外，在你康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来预防它再次的中风的发生。那这个也就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预防的这个它的分层管理了啊。我们把预防分成了其实是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这个形式。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对于我们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去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那么对于中高风险的病人，需要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去管理我们的这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缺血性脑梗的缺血性这个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发生了脑梗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三级预防就是一个治疗，对于你现在发生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治疗干预。那么一级和三级预防我们已经说了呢，什么是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脑梗之后，这个病人他急性期过掉了，已经处于一个康复期或者后面的这个维持管理期了，我们在这个发生之后到你生命终止的这个一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做好它的二级的这个预防啊。不管是本身去这个服用我们的预防脑梗发生的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些药物，那么同时对于我们的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危险因素，同样也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当我们发生过的脑梗过的这个患者，在你症状完全好了之后，你如果说把阿司匹林停掉，我们往往很多病人会在停药之后的10天左右出现再次脑梗的这种发生，它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
1: 不能擅自停药。
2: 对的，
1: 这个病真的不是说你说好了它就好了，这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一次，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长期的服药？
0: 对，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非常有关系的疾病啊。我们现代医学还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个人类返老还童，没有能够让我们的器官从衰老向这个年轻化去转变，所以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缓慢的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过之后，它就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了。
1: 对，只要发生过你就属于高风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我身边的人得了中风之后，就是脑卒中之后，很少有恢复到就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0: 啊，
1: 基本上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肢体的症状。
0: 因为咱们中风其实前面提到了我们发病率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咱们的自残率会比较高，然后致死率也相对来说偏高。中风已经是国内目前导致这个人群死亡的首位的这个病因了。那么同样它的致残率也非常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神经细胞它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中风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那么本身的脑功能也在退化啊。那么一旦发生脑梗之后，细胞坏死发生了，那么它的结局就基本上注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功能的这种缺陷。那么如果说它的脑梗发生的部位没那么关键，或者说脑梗发生的这个体积没那么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它通过急性期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啊这些啊，再加上康复功能的训练啊，我们机体的这个器官它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代偿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能恢复到生活，能够基本自理，自己吃饭、穿衣服、上厕所啊，简单的走走路、去逛街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标，已经是我们现代医学上对于脑卒中来说它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相对来说恢复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1/3以上的这个患者他还是会留下明显的功能残疾啊，有的需要走路、拄拐杖，甚至坐轮椅，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从脑卒中发生之后就需要瘫痪卧床啊，需要整个家庭去帮助他去照顾他啊。那么自身的生活能力丧失、工作能力丧失，也会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负担。
1: 对，是的，是的。那赵主任，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就是早识别、早治疗？其实，在中风。

0: 的患者当中能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其实你就能和时间赛跑去这个挽回，比如说你一些肢体的严重的症状呀，或者生命危险
1: 啊。对的，有很多病人也会到门诊来咨询我，哎，什么情况下我中风了，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医院看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你出现了突发的神经功能残疾啊，神经功能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看。那么老百姓对于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他是没办法去很好的判断。那么国内呢也有医生总结出一系列的这个识别的一些口诀。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叫中风120啊，一呢就是看我们这张脸啊，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巴的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那么二呢就是看我们的双侧的这个肢体啊，那么一般上肢下肢都可以判断。如果说出现两边肢体的功能不协调了，比如说我右边手脚动不了了，或者整个右边的这个半边身体啊，它都发生了麻木，掐它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提示我们大脑的半球啊，或者脑干的这个半侧出现了问题。那么零呢，我们是用了个谐音梗啊，那就是聆听，看看我们讲话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他的讲话开始含含糊糊不清楚了，或者说甚至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他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的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应该赶紧打120啊，让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救护人员把你接到医院去，由专业的神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来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借助我们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的这个检查辅助，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嗯，是的，刚才赵主任说大家要记住这个口诀，中风120，一就是看一张脸，二呢是查两只胳膊，零就是聆听听语言。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判断，哎，怎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或者你是不是这个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旦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症状，那大家迅速的拨打120。那今天的节目呢当中，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赵主任，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最最重要的应该做好哪几点？
1: 一个对于中风的这个预防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胃病，那么就是要对我们日常的身体进行监控啊，来看咱们的身体是否已经发生了会导致我们中风发生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这种基础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做身体的体检检查啊，去检修我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了血压的增高。啊，那么血糖啊，这些血脂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基本上，我们建议40岁以后，那么就应该开展常规的每年定期的健康体检。那么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不要去回避它啊，也不要去说啊，这个我否认我自己得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么要积极的去进行干预管理，让我们的这些高风险的雷尽早的排掉啊，避免这些雷到了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引爆，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症状，前面提到的120的这个症状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就诊，而不是在医院里看看，哎，它会不会好，有可能你这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症状恢复了，但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它症状一旦不恢复，你超过3个小时、4个半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超过了我们静脉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你如果超过24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急诊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静脉溶栓的治疗、急诊手术的治疗，在对于某些特殊病人来说，它是能够大大的改善你发生疾病之后的功能残疾的这个状态的。
0: 是的是的。那赵主任刚才给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家最核心的几个点，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赵宏琛主任今天的精彩

0: 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赵主任的，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我们的预告推文底下留言，那我们整理之后呢，也请赵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谢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的交流。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第3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3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

0: 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八月十四号，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家境外企业、1000余家国内企业齐聚喀什，共谋向西开放发展新机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并宣布开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随廉出席，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副州长西迪罗夫阿布罗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驻纳伦州全权代表萨塔罗夫努尔别克、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巴基斯坦计划发展与特别倡议部部长秘书穆罕默德·纳迪姆·贾瓦德、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首席秘书阿尔沙德·马基德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
2: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本届喀交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助力喀什建成连通亚欧贸易的大枢纽，贯通东西协作的大通道，畅通内外交流的大平台。开馆活动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和与会嘉宾共同巡馆，同国内外参展商交流，欢迎大家参加此次喀交会，共享合作机遇，谋求共赢发展。聂壮说，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城市。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潜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中国喀什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90余条国际国内客货运航线、10余列多式联运班列常态开行，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与多座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突破千亿元，正书写着丝绸之路开放共赢新篇章。聂壮表示，喀什地区将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各方洽谈合作提供全力支持，让喀交会成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的国际舞台。本届喀交会展览面积超 4.6 万平方米，采取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喀什通公汽车城三馆联动办展模式，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2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展示，全方位展示喀什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文化底蕴。
1: 八月十三号，地区领导会见出席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国部长级嘉宾、贸易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等。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0: 集，中共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1: 聂壮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喀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连续举办15届的喀交会已成为喀什与中亚、南亚等国家交流融通的重要窗口。希望各方以本届喀交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更深层次的交流对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携手谱写区域繁荣共进的崭新篇章。当前，喀什正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机遇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正在积极落实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会见中，议会嘉宾分别做交流发言，对本届喀交会的举办致以祝贺，希望同喀什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双边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新疆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喀什经济开发区及地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8月13号，喀什地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口援疆四省市会见活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地委书记聂壮，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参加会见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2: 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向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长期以来对喀什的无私帮扶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援疆省市的无私帮扶下，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聂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喀什地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精准聚焦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算电协同、外贸合作，增进民生福祉、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全面合作，共同谱写援授双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带队领导依次介绍参展参会相关情况。大家表示，将结合喀什所需，发挥援疆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推动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新进展。地区领导周中宇、范宝军、曾小佳、毕桂平、燕杰、吴晓斌、王立伟，援疆各省市人员及喀什海关、地质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会见。
0: 8月13号，以喀什好物会直播通全国为主题的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搭建互喀电商合作机制，打通从喀什田间地头到上海乃至全国消费市场的产销通道。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出席会议并致辞。
2: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直播电商联盟负责人围绕直播电商服务实体经济的探索与实践做主题分享。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代表解读喀什地区直播电商选品与管理规范，并联合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上海电子商务研究所等发布该项规范。现场同步开展喀什好物推荐观授证仪式。同时，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与新疆银行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喀什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和成熟的品牌成长方案，推动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实现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喀什农业、农产品销售、农民增收注入强大动力。
0: 8月12号，自治区2026年农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动员会议在喀什召开，来自山东、四川、宁夏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执法专家、业务骨干及全疆多地执法人员参加会议。
2: 按照自治区统一部署，本次案卷评查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评查对象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通过一般程序立案办结的行政处罚案卷，重点聚焦农资、畜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渔政四大领域的疑难案件、新型案件及涉民生重点案件。评查采取县市自查遴选、地州初审把关、区级交叉复审的三级审核模式，同时创新采用异地交叉、专业对口、属地回避的评查方式，邀请专家、全区执法骨干联合组建专业评查组，确保评查工作的专业性、公正性、权威性。
3: 喀什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动植物检疫执法科科长热米娜力提府，
4: 此次评查我们严守评查纪律，严把评查标准，坚持公正公平，一把尺子量到底，精准务实开展评查。
3: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办谢晓峰，
5: 本次评查统一执法尺度，强化跨区域执法交流，我们将用好案卷评查成果，狠抓问题整改，不断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 评查结束后，评查组将全面梳理汇总每本案卷的问题短板，分类梳理程序性问题、实体性问题、文书类问题、制度性短板，形成完整的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统一汇总报送听综合执法监督局。
0: 8月13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喀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电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李小鱼以智能制造加人工智能开启工业新时代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1: 授课中，李小鱼从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发展核心方向，从国家发展战略与产业扶持政策核心技术架构与系统组成、产业链全景布局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讲解，系统解读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导向与战略支持重点，全面梳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赋能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路径。讲座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专业深度与实践指导性，为喀什地区领导干部进一步推动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提供了指导。聆听讲座的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座核心内容，结合自身分管工作与产业发展实际，理清思路，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推动地区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提档升级，持续夯实喀什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根基，助力区域新智生产力稳步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
0: 8月12号，江峪梅乡游莲万家全邮政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游味生活嘉年华农产品展销会在新疆喀什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市邮政企业的代表与新疆14个地州的特色农产品供应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农产品产销协作新路径。
1: 本次展销会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主办，活动以产销对接为纽带，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喀什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依托邮政遍布城乡的线下网点、邮乐电商平台以及全国邮政协同销售网络，全力推动加湿新媒走向全国市场，打通产地直供产销对接的完整链路，助力边疆优质果品走出喀什，走进千家万户。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近日，英吉沙县妇联、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全面淬炼全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0: 解队伍专业本领，提升基层家事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筑牢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根基。
1: 八月十一日，巴楚县新沂界县乡人大代表第一期履职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50名县乡人大代表参加培训，通过理论学习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为代表们充电蓄能，助力其依法履职，服务群众。
2: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3: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4: 右眼5.0，左眼4.8。
2: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3: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5: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3: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6: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3: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2: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3: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4: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3: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

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

0: 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1: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0: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啊，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而距今10000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1: 2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植物栽培稻种子呢？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五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

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0: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如果把这系列的大米跟横木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0: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

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寺。这些骨寺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寺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你看，这个骨寺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寺，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大量骨寺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禾木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禾木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的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

0: 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禾木的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那个距今四五千年前，这个禾木的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堑壕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堑壕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

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汉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上月底，石榴花开，巾帼同心，静安巴楚两地最美家庭融情交流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温情上演了。来自新疆巴楚的15户最美家庭代表和上海静安的9户最美家庭代表、优秀妇女代表跨越千里团圆相聚，以家风为具，以文化为媒，展开了一场关于家的深情对话。从家风故事的真诚分享，到上海和新疆两地文化的双向奔赴，两地家庭在互学互鉴中厚植手足深情，让跨越千里的石榴花在万千家庭心中常开常盛。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节目，一起来聆听这场山海之约背后的温暖故事。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瑜。蔡总、陆老师，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知道这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了，今年幸福驿站是第一年作为承办方，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年的活动和前两年相比来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独特之处，先来介绍一下吗？
1: 今年呢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以前两年的项目里面基本上都是单向交流的会比较多一些，也就是我们巴楚的这个优秀女性代表和最美家庭来到上海。那么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双向的交流，那么我们上海的最美家庭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也会走进巴楚，和巴楚的这个家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0: 8月底？
1: 对，8月底，也就下周马上也就要启程了。
0: 就是趁孩子们在开学之前，
1: 暑假，对对对，开学之前，对，然后在这个行程的设计上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人员也比较多元，所以在设计上我们也除了去看这个基层的妇联阵地和民生服务的一些参观学习以外，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科创和美育的内容，因为这两块也是上海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和感受，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对
1: 对，所以你像这次我们里面有去我们静安的视听境界的派空间，去感受超高清的这个视听技术，包括在风雨柱的这个数字展示中心里面，我们也有 VR AR 的这些体验。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走进上海歌剧院、美琪大戏院，去感受非常丰富的这种这个影视艺术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哦，上海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对，
0: 浪漫的地方。
1: 对，他觉得很浪漫的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在美琪大戏院看了一个芭蕾舞剧，这个可能在巴楚当地可能不太会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
0: 对，
1: 所以他结束了之后晚上在路边他说上海真是浪漫，我说你真的 get 到了上海的这个精髓。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也是想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到的，就是它是各个层面的去了解和深入的感受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化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设计上特别去设计的地方。
0: 你们挑选的地方也都是最美的地方，包括看上海的夜景，对吧？
1: 对对对，看上海的夜景，而且我们不是说只站在外滩的这个就大家熟知的地方，可能我们还会带他走进这个街道，然后弄堂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这种感受是更接地气，然后更有温度的这种体验。
0: 所以巴楚当地的最美家庭和当地的孩子们一定收获特别多。
1: 是是是，
0: 我们刚才说到8月底，上海的最美家庭孩子们也会到巴楚， 这个行程先给我们透露一些好吗？到了巴楚他们会去什么地方？
1: 反正基层的这个妇联阵地肯定是要去看的，包括我们巴楚当地的这个、
0: 博物馆，
1: 对，胡杨书院啊、然后这个家家书屋的这个阵地、然后也会去体验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红海、然后我们巴楚对博物馆里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巴楚的这个历史文化等等的，包括当地的这种风景。但我说有点可惜啊，不是在十月份看不到最美的、
0: 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
1: 对，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0: 其实也很好看、
1: 对对对，现在其实也还是很震撼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胡杨林的一个阶段。
0: 而且巴楚现在喀什十二地市里面应该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们整个这次时长有多久？
1: 七天。
0: 也是一周，
1: 对对对，一周时间，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安排好的，对对对，
0: 还是紧锣密鼓的、
1: 是是是，
0: 关键还是要再学习啊，
1: 对对对，
0: 这次从巴楚来到上海的交流团是在七月底完成的，对吧？整个这个团大概有40多个人，
1: 是，
0: 包括有妇女代表，也有这个最美家庭的孩子啊、家长啊。我们刚才说到这40个人其实从年龄层次来说是不一样，这个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有着差别。那么安排这样一支复合型团队来到上海、从行程设计上您这里当初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因为还是要兼顾不同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优秀女性代表，然后呢

0: 每家庭，因为也是家长和孩子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行有一个双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条线呢是妇女代表和我们的这些家长的，其实他会更侧重于一些工作经验，包括家风理念和一些这个基层治理方法的这个学习方向。那么因为也是帮他们去解决在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当地的一个基层妇女干部和志愿者，其实也一起来到上海和北京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是希望带一点这个学习经验回去的，所以我们会安排这个基层妇联阵地的这种学习和深度交流，比如我们去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对吧，那么他们就会很深度的去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和理念，所以这条线是专门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条线。那么另外一条线呢是更偏向于这个亲子和青少年这一块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跟当地的，比如说跟上海的小朋友有这种交流，对，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些科创体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些体验什么的，其实这一块我们但是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中我们都希望他们是家庭式的这种共同参与的这个感觉，所以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家风故事的分享啊，包括两地的这种礼物的互赠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这个身份时候都能够有自己体验的这个场景在，所以这个是，
1: 所以一个项目设计了两条线，
0: 对，但是这两条线在里面其实也是重合的，就是它是交叉着进行的，也不是完全就是分开这样去做，因为你还是要让大家都能够不要被落下的这种感觉，对。
1: 那我觉得你们工作量应该是特别大啊。
0: 是我们也是全程都要去陪同，然后不断的在过程中也是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行程。
1: 我们再问一下陆老师，既然妇联这次应该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家庭和孩子来到上海全程陪同的，
2: 是的，两天的行程我们是全程陪同
1: 了。那您这里在指导和支持这类的交流活动的时候，事先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2: 其实呢，我也想先讲一个前提啊，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一直是我们静安对口支援巴楚的一个特色的妇联品牌项目。对，我们一直是对标这个三教活动，就抓住家庭这个抓手嘛，想要去搭建一个这种家庭最美家庭常态化的一个交流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到他们过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我们就会做很多准备，像刚才蔡蔡其实讲的也非常的具体了，我们首先就是前期我们线上沟通非常多，确定
1: 线上沟通，
2: 对，因为我们要开视频会议，要跟那个巴楚的杨老师他们确认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需求，他们想看什么，
1: 对，
2: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一起去制定一个活动的大框架，因为我们静安真的可以看可以学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就像蔡蔡说的，我们要兼顾到这个大朋友的学习和小朋友的研学，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可能就是沉浸式的联谊为主，第二天呢我们就给他们看看这个科创产业呀，然后看一下我们新兴领域的妇联阵地，像我们去年打造的上海第一个 Women 参与式的妇女之家样板间，其实我们是想要平衡他们的双重的一个需求，当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我们幸福驿站就比较操心，对吧，然后当然在很多这个细节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当时刚才说了我们家风故事分享会，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诗词大会，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前一天我就把座位给他们都排死掉，因为我怕就是新疆的孩子我就抱团我坐一起，然后上海的孩
1: 子
2: 坐
1: 一
2: 起，他们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1: 对，
2: 所以我尽量就安排每一桌都有一户上海家庭就坐进去，
1: 对，
2: 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杨老师我们就沟通这个诗词大会的时候，他是有担心的，他说怕新疆的孩子万一就是文化上有些差异不够自信啊，万一这个问答呀或者什么回答不上来，
1: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2: 对，其实他是多虑了，
1: 对
2: 效果非常的好，就那天因为孩子们都结对了，对吧，都坐在一起，然后呢有孩子就上台跟老师互动以后可以下台，就是他可以举手不会的问题可以问下面的那个他的亲戚，所以当时就台上的新疆小朋友和台下的上海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气氛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隔阂。还有就是他们也说新疆的小孩可能在唱歌跳舞上有非常多的有天赋，对，是不是给他们展示一下， 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就是请幸福驿站给我们请了那个舞蹈老师
1: 啊。
2: 老师呢教孩子们，就是上海和新疆的孩子一起啊学国风的舞蹈，
1: 嗯，
2: 然后呢最后让新疆的孩子再教我们那个新疆舞、民族舞。
1: 对， 对，
2: 所以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天的所谓的沉浸式联谊。
2: 对，就是我们一个沉浸式。我觉得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他们是叫交亲戚，对吧？
0: 嗯，
1: 对，
2: 他们就互相一个结亲戚了。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仔细的去打磨了。
1: 那我觉得杨老师肯定还是有点过滤了。新疆的孩子其实是很外向的，
0: 对，
1: 他比我们在上海的孩子可能更大方，更愿意去展示。
2: 嗯，因为他可能一听诗词大会、诗词这个问答，
1: 嗯，
2: 有点紧张，其实多虑了，非常棒，小朋友们都非常的优秀。
1: 嗯，咱们那天都说了哪些诗词？
2: 哎呀，那
1: 都是课文里面的吗？
2: 不仅课文，但因为我们当时先做了一个诗词的鉴赏，
1: 嗯，
2: 就由老师来引导。
1: 嗯，
2: 气氛还是不错的，
1: 非常好，是吧？
2: 非常好，
1: 小朋友们都是特别愿意举手去分享的，
2: 非常非常愿意举手。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那个小礼物。
1: 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他能够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当地的孩子，学一些比如说扭扭脖子啦，对吧？
2: 嗯嗯，
1: 我觉得上海的孩子也特别开心，
2: 非常的开心。
1: 嗯，你们做准备做了多久？
2: 我们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就跟幸福驿站我们前期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1: 嗯
2: 啊，当然因为点位的选择啊等等，
1: 也是不断加班的。
2: 哎，对，那是的。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是这个活动之前的一个设计和策划阶段，我们先进个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这次的项目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细节和小故事。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此刻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和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宇老师。那么刚才两位是分享了这次项目在设计和执行过程当中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项目的执行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环境、整个的氛围是特别的温馨、特别开心，对吧？而且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当中，我也关注到，好像有很多的公众号、很多的新媒体都在发布关于活动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我关注的好像这次的这个石榴花交流团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巴楚的最美家庭的母亲代表。那他是在参观这个妇女儿童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家书，那他有这么一个感慨，他说好家风既要守护小家温情，更要扛起为国尽责的大义。嗯，我觉得好像这次的妇联的工作做得还是很充分的，对吧？就体现了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细致。所以从工作这个妇联的工作角度来说，陆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种连结？石榴花项目以这个家为切入口的话，这种方式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其实这位母亲的感悟，我觉得她是戳到了我们妇联工作的一个核心。就，其实家风啊，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它不只是家庭琐事啊，它是藏着这个家国责任在里面的。我们一直说这个守护家庭温情是基础，只心怀家国，守护相望，这个是底色，对吧？
1: 嗯嗯，
2: 在我们的妇联工作的视角里面，小家是大家的根基，家国情怀一直都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个家风里面的。你想，我们管好自己的小家，经营好我们的这个家风，让每个人都心怀善意，去懂得感恩、爱国爱家，这样无数个小家凝聚起来就是一个团结的、同心向党的大家。当然，这是我一个成年人，我作为一个妇联干部对小家和大家的一个理解。就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就是很容易把这个高度就拔高了，但是其实反过来，我觉得在小孩的眼里，因为我感触，我有那天在风雨柱，其实感触蛮深的，因为带他们去看了那个渔鸭大空间的那个梦回圆明园，
1: 嗯，
2: 然后又带他们去做了那个5D 电影院，小孩都不愿意出来的，然后
1: 就想在里面一直看着。
2: 对，他就那天那个一个小姑娘就跑出来跟我说，嗯，哎呀，老师，他说这是我参观过最好最好的博物馆了。
1: 嗯，
2: 就因为风雨柱其实您知道，
1: 特别好看，
2: 对，特别好看。
1: 嗯，
2: 它是个企业，
1: 对，
2: 它不是博物馆，但在孩子的眼里他就觉得哦，这太棒了。
1: 嗯，
2: 他说他们就是要好好学习，
1: 嗯，
2: 要以后要来上海，要生活在这样就是充满

0: 充满未来的世界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就小小的一个安排，在他们的心里面其实种下了这种小小的种子，等这个种子在小花里面、小家里面开出花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果实，将来的果实就是大家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刚才陈光老师还问了，以家为切入点，
1: 对
0: 吗？这个独特的优势，我觉得以家为切入点它是不可替代的优势。
1: 嗯，
0: 因为那个您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1: 嗯，
0: 哪个民族的，其实一说到家庭，一说到这个什么 family， 我们就聊不完的话了。
1: 对，
0: 结婚的我们聊伴侣、聊婚姻，
1: 嗯，
0: 啊，生了孩子的我们聊孩子，聊教育，聊亲子，对吗？聊不完的话，就什么都能聊，所以就很容易放下隔阂，真就是去交心。
1: 嗯，
0: 这比我们给他们上课做宣讲要深入人心的多。
1: 就提到家的时候，共同语言就特别多。
0: 对，就共同语言特别多。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次因为我们是带了小朋友嘛，
1: 嗯，
0: 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一起去，这个跳舞啊，一起去建立这种情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深不深厚暂且不论啊，
1: 嗯，
0: 肯定是这个民族团结的种子，肯定是在他们心里已经扎根了。
1: 嗯，
0: 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我觉得可以是实现一个代际的传递的。
1: 嗯，
0: 所以家它是覆盖面很广。对吧？然后有一个长效的延续在里面。
1: 嗯，
0: 将来他们，因为那天有个小朋友跟我说，结束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等他姐姐，他有个姐姐，他说等我姐姐高考结束，
1: 嗯，
0: 他说我们要去，
1: 姐姐
0: 对，要去，要跟那个跟姐姐爸爸妈妈一起去新疆找他们的亲戚，
1: 哦，
0: 他们认亲戚了嘛，
1: 哦，
0: 对吧？然后对于我们妇联来讲，其实之后的我们围绕这种家庭建设，也是可以开展一些线上的一些交流，就不会说因为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就断联了。
1: 家是一个特别好的纽带，
0: 对
1: 啊，家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纽带，
0: 是的，
1: 让两地的群众在家这个纽带上面能够更加紧密了。
0: 对的，啊，对的，对的。
1: 嗯，蔡总呢，这次整个活动里面，刚才陆老师分享的是在风雨住，哎，小朋友特别开心，有哪个场景让你印象特别深？
2: 我有一个场景印象很深，但当时其实我不在现场啊，
1: 嗯，
2: 是我们同事给我们分享的，
1: 嗯，
2: 就是也是在我们自己幸福驿站的这个空间里面，
1: 嗯，
2: 然后我们邀请了一个老师来去分享，就是家庭沟通的一些就是方法和技巧，
1: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我记得
1: 这是实操课了，
2: 对，实操课，真的实操课，
1: 嗯，
2: 然后呢有一位妈妈在现场听的时候就是她有点落泪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没有去了解她为什么落泪这个事情啊，但是在实际的就是家庭的这种交流里面，可能她跟孩子之间有一些这个年龄上也好，或者说观念上也好的这种冲突，但是她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里面，对吧？他又跟孩子，其实在人家就说啊，出去旅游最能够看清一个人，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他们换了一种环境，然后有一种亲子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他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就是又有在又想起了自己日常和孩子的交流，然后可能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中又看到了不一样的孩子，对吧？然后孩子可能也给他一些新的反馈和新的交流的内容。我觉得他是很复杂的当时，那么老师的一些对他的引导，可能让他觉得，哎，我可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我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更多面，所以这个场景，因为我没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的细节，但当时我们同事给我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这种就是家庭交流的这种场景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点吧，就是对，就是能让他们好像更深度的去就是达成他们自己亲子之间，就是小家的这种交流嘛，
0: 嗯，
2: 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又能够跟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庭，然后上海的和北京的很多的这种空间点位的这种交流，哎，又是一个又扩大范围的，对吧？然后就像陆老师说的，未来可能哎他们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种交流可能他在上海的感触还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0: 对，
2: 这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大家的这种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于一个家庭内部来说，其实交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往往一提到这个交流沟通，都会想到职场，对吧？或者和陌生人怎么样来沟通交流。其实在家庭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想过，就是是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特别顺畅，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沟通特别顺畅，和孩子是不是顺畅，这种家庭内部的 这个沟通交流如果不畅的话，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的营造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
2: 是的，
1: 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其实很重要。
2: 对，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对于巴楚孩子们的这个收获，巴楚当地的家庭他们都有哪些收获？那当然是从我们的视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巴楚县妇联的杨瑞老师啊，杨老师呢是巴楚县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次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活动的这个领队啊，是2022年度新疆自治区级的最美家庭，也是一名在边疆基层一线深耕22年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这次活动当中的一些感受。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3: 好。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3: 哦，主持人好。
1: 嗯，这次呢您是带着巴楚的众多的最美家庭来到上海，从这个家风分享到诗词大会，从参访基层妇女之家到走进了上海歌剧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您觉得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大家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呢我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和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代表，我们到上海去交流学习呢，确实感触很大，收获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新疆的孩子，而且他是第一次去上海，也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1: 嗯，
3: 那我们这次走出去呢，到了上海，我们感觉这个思想上是一种破冰，理念上也是一种更新，对我们家风工作来说呢是一种提质。以往在巴楚呢，我们开展基层工作，家风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民俗邻里宣讲，然后还有入户引导等等，我们的工作方式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传统，以守和睦促团结或者说是保稳定，我们来以这个为主的。那这次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家风的分享，还有诗词美誉，还有政绩的参观等等，这些活动呢让我们打破了我们地域思维上的一个局限。
1: 嗯
3: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3: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更新了我们家庭建设的那个理念，这个不只是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家最美家庭的这个建设，它不只是这个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让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注重我们文化的兴旺，亲子的这个培育，素质的培养，精神的这个滋养，同时呢以优良的这个家风育人立德，固本培元。第二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家风建设这个路径，上海呢将这个家风文化诗词这个美誉艺术熏陶呢深度的融入到了日常家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边疆在家风建设呀、家庭建设呀等可以更丰富，以后呢也可以更立体。
1: 嗯，
3: 第三呢也压实了我们实干落地的这个成效。那交流回来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带头立足我们巴楚的这个基层实际，已经开展了3场次上海经验巴楚实践活动。我呢组织我们随行的这个最美家庭优秀的妇女代表，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包括我们的孩子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我们每周一都有一个三结合的一个大宣讲。
1: 嗯，
3: 我们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还有我们假期有一个16字小课堂，然后我们深入到了16字小课堂，面向我们的妇女群众还有我们青少年孩子分享我们在交流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用身边的榜样呢讲我们亲身的故事，同时呢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平台上的一个短视频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播放。通过这种接地气易接受而且感染力很强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是想让这个上海先进的经验落地我们巴楚基层，侵入到千家万户，然后也通过呢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有效带动我们县的这个家风和民风持续的向好。
1: 嗯，
3: 好的，主持人。
1: 嗯，其实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最美家庭回去之后能够覆盖更广的这么一个区域和人群。 对吧？啊，
3: 对对，
1: 嗯
3: 啊，对的。
1: 嗯，刚才您提到，就是巴楚妇联，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多次去过喀什地区，也多次去过巴楚，我知道当地的基层工作其实。

0: 实做的开展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么这次您带队来上海参观的，包括像杨浦妇儿中心对吧，包括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1: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阵地。
0: 对，
1: 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屋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建设的，也有阵地，它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它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屋呢，聚人心、育家风、用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石榴花的，我们全疆范围内以石榴花开耀天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石榴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段的青少年儿童、不同类型的家庭，精准的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这个家庭赋能，靶向解决了我们现阶段这个家庭育儿呀、亲子沟通、家风培育的一些难题。那结合巴楚这个基层实际呢，我们确实就是依托这个上海经验、巴楚实践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第一也是想把我们基层的这个阵地用好，第二呢，我们也想就是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这个常开常盛，让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下去。
0: 特别好。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活动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特别丰富，对吧？两地的这个家庭的是互赠了礼物，包括这个海派的文化礼包，包括像巴楚当地的爱德莱斯丝绸，对吧？而且刚才这个陆老师也在讲，还有诗词大会，对吧？两地小朋友做了特别紧密的这种交流，而且都变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天相处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接？像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作用？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派文化这个礼包和我们艾特莱斯这个丝绸这个双向互赠，那天那个仪式呢，其实我当时我也坐在现场，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亲戚们也特别热情，我们巴楚的这个亲戚们呢也特别的激动，这个跨越

0: 海这个带着这个礼物，其实确实这个包裹都很重的，就是跨越山海，然后交换这个现场交换这个礼物。不久是这个文化这个物资的一个互通，其实更是我们互相同心、家风互鉴、这个民族交融、心灵相对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当时我看那个现场，其实好多家庭当时也特别感动、特别流泪了。包括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完准备回宾馆的时候，我们上海那个周爸，因为他当时结对的有三户家庭。当时他又带着礼物，就说是带着他又给孩子采购了一些礼物，就说是孩子又说是最后还是在上海再见一面，过几天我们再到巴楚。所以当时又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我们那个宾馆大厅里面又赠送了一些礼物，而且反复的叮嘱我们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再把上海没有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一些点心呀又给我们带了好多，也给学生带了一些拼图呀、手工类的一些礼物，真的当时孩子们也特别感动。我们当时第一感觉，内心也是感动。上海呢，当时也是很用心。这次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
1: 嗯，
0: 咱们上海这个家庭这个书香涵养这个氛围，对我们巴楚来说呢，比我这一项工作中比我们开展的还是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在一块呢，不光要把十六子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十六子的种子要种下去，
1: 嗯，
0: 同时呢，对我们巴楚孩子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也要种下去。我们好多孩子回来，在一路上分享经验，或者回来以后分享经验的时候，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新疆才能开拓更宽的视野。
1: 嗯，
0: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谈几点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的这个单位，确实要坐实我们新疆这个民族团结工作。
1: 嗯，
0: 因为我们新疆56个民族都在一起，家庭呢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呢是一个最基础最温暖的一个小阵地。我们也想持续的依托这个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这个平台，常态化的推进这个互疆家庭的这个结对、家风互学、亲子共建，让民族团结根植家庭、融入日常，为我们这个边疆的团结稳定的家庭呢筑牢根基。第二呢，我们想以最美家庭为标杆，带动我们全县这个家风向上，向善。那立足巴楚这个实际呢，我们发挥最美家庭的这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我们一户最美，希望带动一片，辐射一个乡镇或者辐射一个村，最终然后提升我们全县的这个工作模式，引导我们广大的群众家庭呢重家教。树家风，正民风，持续的滋养乡村这个文明的这个新风。
1: 嗯，
0: 那第三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交流，赋能基层，构建一种走出去带回来还要落下去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环节。不能带了40个人去看，看完以后回来完了，这40个人有了一点眼界，然后剩下的群众只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
1: 北
0: 上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的。然后我们想呢，就是通过我们回来一场一场反反复复每个月持续的宣讲，同时呢我们还想就是在本乡宣讲完以后，我们还可以跨村跨乡镇挑选一些宣讲水平比较好的跨乡镇跨村去宣讲，持续的组织我们这些妇女骨干呢，在宣讲的同时呢，我们每年都会带出去一批然后优秀的这个标杆，然后出去宣讲，把反一届一届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阵地的这个怎么样运营美育这个育人，包括家庭治理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在本土化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化，通过基层的宣讲课堂这个赋能，还有这个阵地的这个提质等方式呢，让这些落地见效，然后以我们千万个家庭的这个和谐之美来助力。

0: 好，再见。
1: 能听出来杨老师还是很激动，对吧？我觉得说的这个当然条理特别清晰，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能够带回去，他也做了一些总结。那而且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经验其实在当地是在不断的在做分享，不断的在做这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观察到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就是上海段呢是参访的像这个杨浦的妇儿中心，像金国园，包括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家家书屋，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妇联的特别具有标杆性的一些项目，而且还走进了像刚才说到的视听境界、风雨柱、歌剧院。你看这些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有这种科创类的，像风雨柱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这种科技企业，对吧？包括像家家书屋，它其实是和美育啊和这种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把美育、科创等等不同的元素放到同一段行程里面，是希望给他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吗？蔡总。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嘛，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希望他们看和听，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包括他感受之后再反馈到自己，这个成为他内心的一些这个期待、期望，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的一些规划等等。其实我们是想要它更内化。那么增加科创和美育呢，也是因为其实科创它代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和高度，包括我们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超过了我们的一些想象的。那么美育其实也是代表了城市的这个温度和厚度。所以在这两个结合和包括我们他们在行程中看到的一些我们的阵地点位空间，其实它我们希望去呈现一个更完整的这个上海的城市形象能够给到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既感受到这个上海发展的这个创新，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人文的这个温度，其实在反馈到小朋友就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带着家庭给他的这个温度，同时他自己也要有这个勇气去开拓去创新。所以这也是我们都说这个短短的几天的行程其实都是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嘛。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来了上海之后，不是只看到城市的繁华，不是只看到上海多发达，就像杨书记包括陆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讲说，哎，这个小的种子可能会他们多次提到说，我想来上海，我要好好学习，我想成好成为更好的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想要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这个反馈嘛。那确实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交流交往交融，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来到上海之后，其实经常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援疆的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想要去在行程中设计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像我们十年前可能来到上海的小朋友，然后十年后他在上海上大学，他在别的地方上大学，
1: 看到过了，
2: 有，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大概2017年来参加研学的小朋友，然后还会去找到我们公众号当年的文章，在我们的文章中留言说我已经在哪里上大学了啊，看到你
1: 2017年的孩子，
2: 对2017年，
1: 现在
2: 对
1: 应该是上大学
2: 了，对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展的时候还有四年级到初二这个阶段，然后今年我们完全是初二阶段的小朋友嘛，但是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哎，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活动还是一直在办，然后我可不可以来当志愿者？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做这个，
1: 太好了，
2: 对，就是很感动的地方。就你真的你看着很简单的行程，但是可能对一个小朋友的未来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这个也是
1: 有没有问过他？就之前的像这种三交活动，对于他们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2: 不同的小朋友肯定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看到最多的，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上海很发展的很快，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尤其是科技的艺术的方面的这种发展，对他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就觉得说，而且因为我们每年还会带就是会走进高校里嘛，也有点像交大的走在交大的校园里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呀，对吧？然后跟这个
1: 交大的徐汇小
2: 学，对
1: 、
2: 然后跟大学生，而且我们会特别的去安排一些新疆在上海

0: 海上大学的，就是
1: 孩子们，
0: 对，然后跟他们做交流，对对对
1: 对，
0: 这种其实是更贴近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嘛，
1: 这是榜样的力量，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也会啊说，我的哥哥姐姐也可以这样，那我未来也可以这个上大学，对吧？也可以在上海发展，在上海创业、就业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哪一个这种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项目，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反馈，所以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要特别的，在以后的也是这样，要特别设计这些点位和这个交流的内容。
1: 而且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感兴趣，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可能有些小朋友就对科创内容感兴趣，
0: 是是是，
1: 有些就对美术或者音乐有兴趣，
0: 对，
1: 他当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受到了激励。也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他就在这个方面不断的生根发芽，
0: 会的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会去了解以往的来到上海的这些小朋友，包括成人，然后我们也会去搜集一些案例，说哎，你们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现在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影响嘛，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1: 这次的行程好像不光在上海，
0: 对，我们还去北京，对对对，
1: 你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的，
0: 对，我们全程陪同。那北京呢，它的时长会稍微短一点，然后可能没有在上海这么深入，因为北京可能还是主要去看一些阵地和空间，然后在上海的话，我们就会跟当地的家庭做更多的这种深度交流。
1: 孩子和家庭整个这么一趟行程走下来之后，因为你是整个活动的一个负责人，对吧？有没有和当地的这个家庭孩子们去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他们都有哪些收获，对哪些方面最感兴趣的？
0: 有的有的，反正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种多元的行程可能每个人的感触就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就像陆老师说，哎，他可能在这个风雨珠里面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博物馆，对吧？
1: 对，
0: 然后有些可能看到，我说看到这个芭蕾舞剧之后，站在上海的夜晚的街头，会说哦，上海是个浪漫的都市。那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然后我们可能工作人员就在过程中会这种跟他们交流，但这种交流可能还没有特别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一对一访谈的这种深度一样，但我们也会记录。对，
1: 今年和过去的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是单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今年是变成
0: 双向
1: 了。那从单项的输送到双向的奔赴，在这个沪江两地的家庭来说，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要从单向变成双向？这种双向的奔赴对于两地的家庭来说有哪些这个影响，有哪些经验，有哪些促进？
0: 我觉得就像杨书记前面其实也介绍，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像八七守护团的那个周浩
2: 周爸爸，
0: 其实他还会在巴楚的这个交流之后，然后跑到这个酒店去送他们一程，其实他真的就是结亲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的。
1: 对，
0: 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单向之后，以后变成线上了，其实你的交流少了之后，其实这种感情会慢慢的会淡掉，但是你双向交流，就是你也去当地的家庭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氛围，包括文化，其实给上海的家庭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太远了，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但是去，对，但是去了之后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也是每年去新疆，每年去巴楚的，就你不到当地，你是没有办法亲身的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这种氛围的，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是一个能让他们这种结亲戚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能够延续下去，更具象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也是做这个项目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吧。然后另外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你看我们家庭交流，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切入，其实小家小事，很多事情是琐碎，但是它又很温情，又蕴含着大哲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双向交流里面真正让两地的家庭能够融在一起，就是从这些小切口入手。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援疆的这种交流里面一直 想一直坚持的这种做法。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是八处的孩子来到上海，他能够就是开拓眼界，能够学习到很多。其实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也需要这样的机会，
0: 是，
1: 他也需要到八处去走走看看，
0: 他也得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我们的边疆的这种地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 对，
0: 因为我是十年间看到。巴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假设这些小朋友他十年前就已经去过巴楚，他十年后再去巴楚，他是真正能感受到我们援疆事业对援疆工作对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支持力度的。
1: 对，
0: 嗯，
1: 而且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土是幅员辽阔，但是你不去一趟巴楚，你不知道从上海飞直飞的飞机你要飞7个小时，
0: 对，
1: 到了喀什，喀什之后还需要再坐大概3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巴楚。
0: 是的，
1: 你走了这么一趟之后，你就知道幅员辽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对
0: 对，是。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上海喜欢踢足球的小朋友来说，到巴楚其实也是特别好。
0: 对，
1: 巴楚足球特别厉害。
0: 是的，是的。
1: 当地的女足、男足都特别厉害，取得那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对吧？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孩子其实也应该去走一走看看。而且说到祖国的这个建设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这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个成长起来之后去建设我们国家的边疆啊。嗯，再问一下陆老师，
2: 嗯，
1: 这个沪江两地的妇联因为通过一次次的这种合作交流，我们的工作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嘛啊。
2: 对，
1: 在未来的这个深化协作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吗？
2: 我们当然是希望未来可以有更深度的一些长效的合作，就是要努力跳出这种每次都是单次短期的交流啊。
1: 嗯。
2: 但因为确实像您说的幅员辽阔嘛，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线下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要从可能要从线上去想一些办法，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静安这个成熟的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或者就刚刚我们说霸气守护团，他们是有一些育儿讲座的一些资源，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一些线上的云课堂呀，或者让巴楚的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这种民族的家风的故事，跟我们做一些云家风的分享会，去打破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呢，就因为这次带他们去看了就刚才说的那个样板间，是那个我们一个园区叫新恋新科创街区，这样板间当时他们就对我们这上海的新兴领域妇女组织建设和我们妇女的服务模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标准化的一些比如说手册呀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做线上的这种分享，可以给到他们，同时我们也可以线上去指导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本土化的有特色的这个妇女之家。
1: 嗯，
2: 甚至是我觉得之前也没有聊过这个，不知道我领导在不在听啊这个巾帼创业呀或者是妇女技能的这种联动上，因为我们静安的文创像我们幸福驿站在做的，还有我们视听数字的这种产业资源很丰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巴楚妇女这种民族工艺比如或者这种工艺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展示，然后组织一下这个我们两地的巾帼创业者是不是线上做一个什么交流，探索一下我们这种民族文创这合作的思路，
1: 对，
2: 是不是带去一些给他们带去一些这种增收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就是探讨的方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对，因为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的成熟之后，线上平台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平台。现在在上海有很多文和润江的项目其实也是通过线上平台来做这个这个实施和推进，对吧？包括这个线上的什么希望网校啦等等的一些项目，那线上平台的确是很有效率。哎，陆老师之前去过新疆吗？去过巴楚吗？
2: 我还真的没有去过。
1: 真没去过。
2: 对
1: 蔡总这次邀请一下。
0: 是
2: 对，蔡总邀请我一下
1: 因为走一走看一看实地去了解一下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蔡总今年应该是8月份还要再去。
0: 我可能要到九月份10月份再过去一趟。
1: 你要看最美的这个胡杨林是吧？
0: 是
1: 这个8月份大概会有哪些安排？
0: 您指的就是去巴楚的这个安排 对吗？我们 我们这一次是五组家庭会过去，就因为我们第一年尝试，也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前期的这个先试一试吧，先行先试，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是会带五组家庭过去。那么主要呢，还是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当地的这个建设发展和文化的这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走进当地的家庭，因为你真的就是走，就是跟在上海的不一样，在上海我们可能是小朋友出来。家庭出来，然后我们在一个地方一起去交流。那么到了当地，其实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走进当地的家庭里面，
1: 对，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南疆看风情嘛，对吧？所以这个人文风情，其实他们一定是要沉浸式去体验的。所以这个我们会在行程中去设计这个内容。
1: 这次大概会去多少人？
0: 我们十个人嘛，然后加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也就十二十三个人这样的会一起过去。
1: 嗯，我觉得对于这次去巴楚的家庭和孩子们来说，收获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对吧？嗯，
0: 是。
1: 希望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到时候再跟蔡总月子，再跟洛尔月子，好不好？来做个分享啊。
0: 好
1: 的，
0: 谢谢，
1: 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
2: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十二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十一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你们会唱吗？会不会啊？会唱，要不要帮黄妈一下呀？一起唱嘛，好不好？来都来了，珍惜一下我们这个缘分。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

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个到了八月份了哈，那这个咱们喀什的各种水果
1: 旺季
0: 已经到了盛产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回家的路上啊会看到很多卖水果的啊，真的是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几年好像有一阵子不是也特别火吗，咱们喀什这边的这个水果拼盘。那是什么水果拼盘呢？就是这个水果贩商们就是在路上边路边上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推车嘛，上面它是摆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果，
0: 对，
1: 就是现成的那种水果，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是切好的在这种啊。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喀什我们卖水果的这些拉车的这些小商贩真的特别的有生活。
1: 对，很少有人就是能看到光卖一种水果的，当然什么甜瓜、哈密瓜、这些西瓜什么的，它可能确实是单独有出来卖，但是其他种类的那种小的这种中型的水果啊，基本上啊一个商贩他都会啊买上各种各样的拼起来，真的很怎么说呢，很有生活气息啊。
0: 对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摆成各种造型。
1: 对
0: 啊，尤其是无花果，它摆成一圈一圈一圈绕上，
1: 很漂亮啊，
0: 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再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热情啊、
0: 哎、
1: 怎么说呢，你去买先让你尝尝、
0: 哎、
1: 不甜
0: 不
1: 要钱呢、啊、
0: 不管买不买
1: 你都可以尝。
0: 对，你如果说尝了不买他也不会不高兴，
1: 也不会不高兴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卖水果的这种热情啊、真的是感受的到啊，不管是
1: 首先会给你递过来一个尝一尝再说。
0: 对对对、
1: 啊、
0: 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我们外来的游客也好、他都会非常的热情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到来的时候啊、已经立秋了嘛，属于秋天了啊。
1: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水果这种散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卖水果的这些
1: 热情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聊的不只是咱们喀什现在当下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别的城市的就是应季的水果，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别的城市也能运过来，也是应季的水果都能吃到
0: 的
1: 嘛。
0: 是
1: 的，
0: 现在到了是应季水果哈、最好好的时候了。
1: 详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水果，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八月啊几种必吃的这种宝藏水果，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吃啊。如果当月就是今年八月不吃的话，可能要再要等一年了啊、就是说你要吃当季的应季的
0: 新鲜的水果，
1: 哎，是可能还要等一年。
0: 对，没错哈。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了哈。
1: 哎，是
0: 我推荐的理由呢是很甜，同时呢又富含高钾高维 C。
1: 对，
0: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别空腹吃龙眼啊。
1: 没错，
0: 因为龙眼其实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剥开果壳里边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就像水

0: 睛一样鲜嫩多汁，咬一口爆浆，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呢，龙眼不仅是味道美，还有含多种的营养成分。
1: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跟荔枝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这种水果，就是二者的营养成分呢其实也很接近。从某一些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偏高的嘛，均为16.6%，热量其实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当中。那在维生素 C 方面呀，龙眼以每100克当中43毫克啊，略胜咱们这个荔枝啊一筹。那甚至是高于常见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此外呢，龙眼它的钾含量其实也很高的，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有248毫克，不仅呢远胜于苹果、梨等等的一些常见的水果，其实呢比荔枝也高出了60%多。那在补钾降压方面呀，也更胜一筹。那此外呢，龙眼还真有具有这样子核小肉厚的特点嘛，可食部分呢比例可能占得更高一些。
0: 没错啊，包括呢其实龙眼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晒干之后也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晒干之后呢它就叫做桂圆了哈、这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那随着水分的流失呢，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我们很多朋友会经常拿来做这个泡茶、煮粥、煲汤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同时啊，这个龙眼在这个补铁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这个在补铁的同时呢，加上红肉和动物的这个血、肝脏，这个时候呢，吸收率会更好。
1: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嘛，龙眼最好呢不要空腹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啊，就尽量控制在10克以内就可以了。否则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啊，从而呢诱发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啊。
0: 也就是说啊，好吃是好吃，但咱别贪多了啊。
1: 控制量。
0: 哎，
1: 那其实说到龙眼，最近有一条新的消息，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的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1: 好像你可以哦。
0: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也会即将上市了。
1: 是的，近日呢，广东广州一处的果园内呢，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跪满枝头。这个是全球啊首个龙眼荔枝的杂交的新品种，叫做什么呢？翠蜜。也是计划在9月中旬呢推向市场去试卖。那当然这个翠蜜啊，龙眼呢与这个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其实也有详细的记载啊。
0: 接下来咱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聊一聊，哎，这个龙眼加翠蜜到底能啊，龙眼加荔枝能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这个龙眼加上荔枝啊，已经诞生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翠蜜哈。
1: 嗯，
0: 因为其实呢，龙眼和荔枝的口感相近，但又明显有所不同。
1: 对，
0: 虽然这个龙眼好吃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他觉得不够完美。
1: 对，
0: 因为龙眼的果实小，外观呢，看着像个土包子，果肉又有点偏干偏硬，那水分不足，而荔枝恰好有这几方面的优点啊。荔枝的果实大，外观漂亮，果肉呢也是多汁柔软，那如果说把荔枝的优点导入到龙眼当中，这个龙眼的缺点就会有所改善。
1: 对，同时呢，它也是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当中呢，品种当中呀，选定了这种石陕龙眼为母体啊，母本，
0: 嗯，
1: 还有这个紫娘喜荔枝为副本，然后呢将这两个品种进行了远远的杂交。然后呢，之所以会选择他们作为母亲和父亲呢，是看中了他们的优点。他说啊，一般来说呢，母体啊，母本呢比较优质嘛，只需要对某一个性状进行一个改良就可以了。那这个父体呢，它这个龙眼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果实比较小嘛，然后说他们给它配了一个大果粒的枝的这种副本，
0: 嗯，
1: 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呢都叫它荔枝王嘛。
0: 嗯，是的，经过呢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的优株筛选，那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当中呢鉴定出了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呢评选出了品质、口感最佳、成熟七碗的优株，于2022年呢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的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呢也是获得了品牌这审定证书。
1: 嗯，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它吧啊，它的果肉呢脆嫩无渣，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近20年的努力下呢，刘明成他也是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了心目当中的龙眼啊。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呢，翠蜜龙眼其实表现出来了一些荔枝的这种特性，还是有点像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介绍到荔枝有一块一块这种斑纹嘛，不是，也就是说龟裂片这种，

0: 然后龙眼它是没有的。那么崔蜜的它的果皮呢，其实就呈现出了这种斑块或者是斑纹的这种，没有荔枝那么的深，
1: 嗯
0: 啊，也没有龙眼那么的圆滑，
1: 对的，
0: 啊，是有一点点斑纹的。
1: 嗯，从口感上来说呢，傅嘉欣也是认为翠蜜是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果肉它是很脆嫩的，
0: 对，
1: 没有渣，带有一点荔枝的口感，但其实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那翠蜜的名字，哎，也就由此而来了。
0: 嗯，
1: 虽然很甜，但是实测糖度有24%，那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腻甜，是那种清甜的口感。
0: 是的，是的。据说呢，这个翠蜜计划在9月中旬去试卖啊。
1: 嗯，
0: 翠蜜也是全球首一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了。从2022年的培育成功啊，到今年才上市的去试卖。目前呢，据说这种品种在广东广州、清远连州，包括潮州以及四川泸州这一带啊，推广种植了3000多余苗啊。
1: 嗯，多余亩了
0: 啊。对。它的长势呢也非常的良好，数千斤的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市去试卖。
1: 嗯，刘成明也是说到了，此前的翠蜜龙眼已经经过了小范围的试卖，每次啊都是一抢而空。
0: 嗯，
1: 那9月中旬的试卖呢，也已经被很多的买家提前的预定，计划售价呢是大概38块钱一斤的样子。
0: 嗯，
1: 由于它的产量比较小，主要销售范围呢还是集中在产地周边。嗯，
0: 对对对啊。
1: 刘成明也说到啊，因为好多树呢其实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那在2030年之前呢，可怕还都会是稀缺产品。
0: 是的，当前呢，团队也是启动了以这个翠蜜为模板，紫16号呢为副本的翠二代的，是这种属间的杂合，就是复合杂交的育种项目啊，也是在说融合更多的优良性状吧，进一步的去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且努力呢可食率达到70%，突破70%。与此同时呢，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目前。无核龙眼呢也是已经进入了开花结果的阶段，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呢，其实消费者们可能就可以吃到这个无核龙眼了。
1: 哎，是的，咱们在吃龙眼的时候啊，
0: 嗯，
1: 比较讨厌里面的这个核。
0: 核比较大嘛，啊。
1: 现在呢没有核了，直接全是果肉。
0: 果肉了，
1: 满满的幸福啊。
0: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1: 嗯，也是非常期待啊，
0: 嗯，
1: 这个翠蜜啊能够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哈，
0: 是的，
1: 既有荔枝啊的这个优点，
0: 又有，
1: 这个，果肉口感，
0: 哎，
1: 又有呢这个龙眼的甜度。嗯，所以呢
0: 还是蛮期待的，
1: 非常的期待啊。
0: 是的，
1: 另外一个水果呢是莲雾啊，它也被称之为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主要呢是因为它的水分超足，热量又低。
0: 嗯，
1: 莲雾呢学名叫做洋葡萄，长相呢颇似紫红色的小铃铛，非常的可爱。
0: 嗯，
1: 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呢，8月就是榴莲第二次盛产期。那它因为含水量超过了90%，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啃上一个真的是补水又解渴，很适合炎热的这个夏天吃。
0: 是的啊，虽然说这个莲雾的主要营养成分呢含量不算特别的突出，就比如说维生素等等啊，
1: 嗯，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莲雾当中呢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花青素呀，
1: 胡皮素呀，
0: 胡皮素等等啊。
1: 嗯，
0: 同时呢中国食物成分的表数据也是显示啊，莲雾当中的这个
1: 类黄酮
0: 、它的总量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50毫克，其实跟这个火龙果就接近一些了嘛。
1: 嗯，
0: 而常见的水果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一般只有每100克当中3到36克。同时呢研究表明莲雾的这些啊活性成分呢具有杀菌啊、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等的一些作用存在的啊。
1: 嗯，同时还有很多研究发现莲雾在调节糖代谢的异常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可能和啊莲雾多糖有关，再加上莲雾本身其他的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血糖偏高以及减肥有需求的朋友呢真的是十分的友好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莲雾的品种也非常的多，不同品种的含糖量呢也是有所差异，像比如说黑金刚莲雾它的含糖量最高能达到10%左右，那味道会更香甜。莲雾的甜呢其实是清甜当中带着一股花香，不像榴莲、芒果等热带水果啊甜的那么浓郁。
0: 嗯，
1: 喜欢这个清爽脆甜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0: 我还真没尝过，脂肪有吃过吗？
1: 哎，这个我吃过，这个
0: 过，
1: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感觉被它的这个口感，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很奇异啊，
0: 很
1: 奇特，
0: 就是很清甜。
1: 对它的这个果肉咬下去，
0: 嗯，
1: 就是那种很脆脆的，然后呢。就刚刚我也说到了它的这个含水量达到90%，就感觉你
0: 全水分，
1: 哎，全是水分，而且呢，
0: 嗯，
1: 它的这个糖度也不是特别的甜，在嘴巴里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这个果香，
0: 清香果香。

确实。那也跟大家说说它的一个挑选方法吧。那其实想要挑到美味的这个物莲雾呢，除了看品种之外呢，还可以记住几个口诀：黑透红，肚脐开，皮幼幼，粒头薄，也就是说颜色偏深，紫红，底部四片这种适合分开的，果皮滑嫩，果身圆果，就说明呢水分充足，程度刚好，成熟度呢刚好。

0: 蟹，一次呢咱们最好建议是4到5颗比较合适啊，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它这个效果太见效了啊。
1: 没错没错了啊。
0: 好，另外一个水果呢就是这个红毛丹了啊。红毛丹呢它这个有刺但是却不扎。
1: 嗯。
0: 甘甜微酸，口感也是很好。红毛丹呢也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啊，呈现出这个红色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说和荔枝龙眼处于同属于这个无患子科，但其实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就是不算很常见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会误认为许多这个看到的人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红毛丹呢也有毛荔枝的这个称呼。
1: 对啊，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佳呢？那其实呀，红毛丹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有一丝丝的这种微酸，这也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了17.5%，但是酸甜啊，甜酸呢是比较低的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荔枝龙眼的纯甜，那其实红毛丹就很适合你。
0: 嗯，
1: 红毛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是35毫克啊。
0: 嗯，
1: 那这一数值呢，其实比传统认知当中的高维生素 C 水果柠檬啊还要高，但它的钾含量就远比不上咱们说的荔枝龙眼了啊，每100克当中仅有13毫克了。
0: 嗯，
1: 其实传统品种的红毛丹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说果肉啊和这个果核不容易剥离。
0: 是的，在吃的时候就里面的这个核啊有点难剥，
1: 不太好剥，
0: 粘在一块儿了。
1: 是的啊，而果核的这个外皮带有一些苦涩味儿，那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过现在呢也是据说培育出了一些离核红毛丹，这种离核的吃起来呢体验感会更加，
0: 就是它的分离的，然后吃起来直接可以果肉啊，
1: 对，
0: 这个和果核进行分离，它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确实我在吃这个红毛丹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啊，就如果说你在剥皮的时候没有注意，那上面的哈，这个如果说沾了一点皮会有一点微苦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里面这个核它和果肉黏糊的特别厉害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吃完之后总感觉有些果肉粘在上面，
1: 有点苦，
0: 有点可惜啊。
1: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其实挑选红毛丹呢也有一个技巧，就是看它的这个软刺了。成熟的红毛丹软刺顶端呢带着一些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的颜色啊深并且呢塌下去了，说明啊不新鲜了。
0: 嗯，
1: 刺太硬则可能完全没有成熟啊。买回来的红毛丹要尽量的快快吃完，实在是吃不完的呢要用保鲜袋呢去装好，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啊，1到2天内是尽量吃完是最好的，不要太长时间去储存。
0: 嗯，没错，这个红毛丹确实也是咱们夏季的一个应季水果，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味道哈就和龙眼荔枝其实类似，但是呢就像有的朋友也说到了啊，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水果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荔枝也好，龙眼也好，其实它的甜度非常的高。那有些朋友呢他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一个水果的话，那我们这个红毛丹啊就可以呢去试一试了、啊、
1: 试一试，对，尝试一下。
0: 嗯，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那些水果。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前面给大家说了几种水果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到了八月份哈、哪些水果是比较受大家欢迎，说这个应季水果吃的时候更合适哈、然后更香甜的。
1: 第五种水果，
0: 第五种水果呢，这个桃子当然是一定是名在其中了哈。这个水蜜桃，它的超级甜蜜，而且呢热量很低，汁水呢也是丰富，一口入魂啊。
1: 对，八月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其实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呢毫不逊色啊。其实说到水蜜桃，我觉得我们要先说的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毛桃
0: 土桃子。
1: 这个季节就这个时间段已经上市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水分甜度都在线呀。
0: 对，
1: 最近有没有吃到啊？
0: 前几天好像谁给了我一个这个土桃子，
1: 应该是我
0: 不是你哦，我知道了，是克里木大哥给了我一个土桃子。
1: 好吧。
0: 然后呢我吃的时候哇，那个
1: 太甜了，而且水分特别足，你知道吗？这个毛桃买回来啊，
0: 你不能放，
1: 你不能放不了，你吃一个你忍不住的，
0: 对，你吃一个一定会忍不住，
1: 你买多少你就得把所有都吃完，
0: 对，然后过了当天就
1: 还想买，
0: 容易坏掉。
1: 再一个确实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对，因为你会一直不停的把你买完的全部炫完为止。
1: 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这个猫桃啊。
0: 没错哈，这口感非常棒，然后又特别甜。
1: 很诱人啊。
0: 对，包括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水蜜桃其实也是啊。它呢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呢酝酿出了甜甜的汁水。水蜜桃呢属于软桃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更偏向于软桃一些的。
1: 软桃。
0: 对，因为其实熟透之后呢，整个它的这个汁水和果肉哈相融合起来，就咬一口爆浆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那相比于其他的品种桃子呢，其实蒸晚熟的水蜜桃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些，糖分的累积就会更充分，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18%。由于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哈，达到了90%左右，它的甜度其实并不腻人，是混着那种桃香的清爽甜蜜，热量呢也不是很高，也100克的话大概是在46千卡左右。就是即使说你在减重的时候。

0: 后呢，也可以放心的吃。
1: 没错。
0: 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啊，水蜜桃当中的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的效果。同时呢，除了这个水蜜桃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略低于这个水蜜桃的油桃和黄桃，它的纤维的含量呢稍微低一些，但是呢，中晚熟的水蜜桃，它的果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这使得它的果肉会更加的细腻，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有助于去促进肠道的健康。
1: 没错，说了它这么好吃，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首先一个是看颜色和形状嘛，成熟的中晚期的水蜜桃，它的果皮粉中带有淡淡的这种乳黄色，缝合浅，就是缝合线呢比较浅，并且呢带有一些红晕，避免咱们选择有大面积的绿色这种桃子，
0: 那肯定没熟，
1: 对，优先去选择它的果形圆润饱满，顶部呢平坦或者是微凹的这种水蜜桃是偏好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摸它的软硬程度嘛，闻香气，成熟的这种水蜜桃呀应该稍微的软并且有弹性一些，过软可能过熟，对吧，过硬可能还没有熟。成熟的水蜜桃呢有浓郁的香甜的这种味道啊，香味儿，然后避免呢选择无香味或者是酸味发酵的这种桃子啊。
0: 那就代表它这个
1: 坏了吧，
0: 坏了啊。
1: 对，最后呢是看桃子的桃毛和桃柄，桃毛完整无破损啊，重蛀或者是霉斑代表桃子是新鲜的，储存时间比较短，那桃柄与果肉连接处呢呈淡黄色，则成熟度呢是偏高的。
0: 没错
1: 啊，若果蒂发绿啊，成熟度呢是不足的，朋友们，就是也就是说没有熟啊。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桃子就已经开始上市了。大家呢，包括我们喀什的各种桃子，土桃、油桃、盘桃、水蜜桃，哇，真的是各种桃子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的尽兴，吃的过瘾。
1: 没错，没错啊。
0: 那说完桃子，另外一个呢就和它的口感啊就是甜度完全相反的哈，就属于相反类型的，叫做杨桃了。
1: 高水分低卡纤维啊。
0: 低高纤维哈。
1: 低卡高纤维、啊。
0: 对的
1: 啊，
0: 然后呢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书本上看到这个杨桃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好看了吧、怎么有这么规则的这个五角星，
1: 还是水果、
0: 还是水果。对，当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哎，这就是心里的那种期盼，其实和预想当中的口感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的啊，那因为它偏一点点酸味嘛。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杨桃。杨桃呢，其实也是属于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呢是盛产期，啊，风味会更好一些。杨桃的颜值就特别的高了啊，因为切片之后呈现出这个星星的形状，又被很多人称之为星星果啊，经常会用来装饰菜肴和甜品。
1: 对，那除了装饰之外呢，咱们的这个杨桃本身营养呢也不错啊。首先杨桃水含水量呢是高达91%，
0: 特别的充足，咬一口下去这个水就直接爆出来了，
1: 水分很足，而热量呢仅31千卡，刚才也一直在提示啊，含糖量呢也是才7.4%，偏酸嘛，它呢主要是以这个果糖为主，夏天食用呢是一个不错的健康选择吧。
0: 没错，
1: 其次啊，杨桃吃起来呢是这种脆爽清甜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却不低，每100克当中呢是有1.2克啊的这个含量，和香蕉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通便作用。那第三个呢是杨桃钾含量也不错呀，每100克当中是128微克啊毫克啊。研究发现呢，杨桃当中的这个儿茶酸啊、花青素等等的一些酚类的物质呢，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的这种效果。
0: 对，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杨桃吃完之后，这个味道不是怎么样，因为主要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到，就是
1: 甜酸。
0: 因为它的杨桃当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总体的吃起来就会口感没有那么甜，而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呢，往往是在杨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进行采摘了，此时它的糖分积累还不足，草酸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口感呢可能就会发有点
1: 涩。
0: 那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和这个香蕉啊或者苹果放在一起放个2-3天，等到杨桃的棱角稍微带一点棕色了，就不是那么绿青绿青绿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啊，你买的时候买回来还是这种青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话，肯定是它带有一点苦和涩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口感不是很好。那放个2-3天的话，它的里面果糖的积累包括呢就会变得更成熟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我们

0: 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哈，要把它的果棱以及呢这个果皮去掉，因为它的果棱其实它是有这个发涩的口感，
1: 哦，
0: 而且呢这个果芯其实味道也不好，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先把这个果芯果棱
1: 也要去掉，
0: 果皮哎给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会味道更好一些了。
1: 没错没错啊，确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吃的朋友们啊，需要注意的是杨桃呢含有一种神经霉素啊，朋友们，一些有生病的朋友们可能就因为无法及时的去代谢咱们的霉素，导致
0: 神经毒素
1: 出现一些哎对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是肢体麻木、休克等等的症状。因此呀，肾功能异常的朋友们，尽量呢去不吃、少吃咱们这个杨桃。
0: 嗯，是的啊，杨桃呢确实它的水分含量很高，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咱们在夏天呢喜欢啊这个吃水果，但是呢又觉得糖分太高，或者说夏天的时候呢想减减体重哈、想控制一下体重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1: 没错。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六种我们
1: 八月
0: 应季的水果，我们的杨桃，还有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水蜜桃，以及呢红毛丹，还有我们的喀什本地
1: 西梅，
0: 特别盛产的西梅，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莲雾
1: 啊对，
0: 荔枝莲雾都是非常好的啊，咱们在八月应季吃的水果。那大家呢也可以
1: 吃了多少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到了咱们八月份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柳潭里位于长津湖西北侧的溪谷，以该溪谷为中心，有五条棱线伸向四方。实际上，它处在一个由五座大山环绕的宽阔山谷中央。这些大山以放射的形状向四面八方扩展，分别叫做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形的棱线都起于村庄边缘，蜿蜒曲折、高低不平地通往远方。长津湖水库的一角从东南方向延伸过来，多条山区道路在此交汇。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忽如爆豆般响彻了柳潭里寒冷的夜空。首先是警戒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远远近近的枪声响成了一片。暗夜如墨，大雪纷飞，刘易斯被本森下士从温暖的棉帐篷中拽出来，摁在土袋掩体后面。如果继续躲在帐篷里，就会被横飞的榴弹击中。气温在零下几十度，滴水成冰。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冻透了一样。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在其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记载，1950年11月27日18时30分，北国的夜幕已经降临。

两个小时后，气温降到零下20度左右。陆战队官兵们躲在伞兵壕内，等待这严寒的夜晚尽快过去。正在这时，数千名中共军分多批冲进山谷，杀向柳潭里的防御阵地。喊杀声、枪炮声和军号声响彻寒冷的夜空。他们踏着冻土，步步逼近，猛烈进攻。柳潭里完全被敌包围，处于孤立。麦卡锡中尉和本森下士以及刘易斯趴在掩体后面，聆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这些枪声激烈而杂乱。富有经验的陆战队老兵肯尼斯·本森下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此做出了两点判断：枪声激烈，说明敌军人数众多，听得出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部队；杂乱则说明有许多不同口径、不同型号的枪支在同时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敌军的装备不统一、混乱并且繁杂。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趴卧在掩体下面，等待着战斗时刻的降临。渐渐的，由无数双鞋底踏在雪地上的叉叉声，以及碾压着积雪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飞舞的风雪，听起来十分真切。来了，他们来了！刘易斯惊恐不安地喊叫着。准备射击，麦卡锡中尉下达了他的第一个命令。随着一阵激越的号音响起，夜幕下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喊叫声。与此同时，无数条由弹道编织的火舌从喊叫声中一齐射来，成百上千发子弹打在他们的土袋、钢盔、身后的帐篷以及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噗噗、汤汤、啪啪、啾啾的骇人声响。陆战队手中的武器也不约而同吼叫起来。照明弹，本森下士冲后面的阵地喊道，快打一发迫击炮照明弹。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当的一声，照明弹在前方的天空上爆裂开来，惨白的光晕下飞舞着漫天的雪花，攒动着望不到边际的人头。他们奔跑着，呐喊着，向阵地冲来，越来越近。枪声、喊声和几百个脚板踩踏大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幕中隆隆回响。我的上帝！刘易斯惊叫一声，双手抱着脑袋，以逐渐萎缩的姿态消失在掩体下方。他的班长本森下士则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拼命射击，麦卡锡中尉也抓起身旁的 M1 步枪胡乱打向冲锋着的逐渐接近的人群，左左右右还击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弹夹！本森下士一边射击一边扭头对刘易斯喊道，给我装弹夹。他打得非常快，只是两三个点射，一个十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弹夹就打光了，以至于刘易斯装填子弹的动作根本赶不上他射击的速度。在等待弹夹的短暂空隙，肯尼斯·本森抓起木头箱子里的压力式手雷，把他们一颗接着一颗投向迎面而来的人群。刘易斯飞快地装填着子弹，可是手却不听使唤，以至于许多子弹不是压进了弹夹，而是掉在了脚边的雪地上。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不断闪亮，刘易斯偶尔会露出半个脑袋向外张望，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挺着长枪奔跑着，呐喊着，轻重机枪、勃朗宁自动步枪、 M1 式步枪的子弹犹如疾风暴雨横扫过去，迫击炮炮弹和压

黎式手榴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中国人一群又一群地倒下，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前面的打倒了，后面的冲过来，这一片倒下了，又一片压上来，有如碧海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当他们冲到二三十米远的距离时，便不顾一切地拼命投起手榴弹来，任凭子弹横飞，炸弹爆炸也是无所顾忌。中国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掩体的前后左右爆炸了，有的呲呲地闪着火花，冒着白烟，一块弹片打掉了本森下士的半只耳朵，黏糊糊的液体留在他的脸上嘴巴上。但是本森下士毫无惧色，迅速捡起呲呲响着的木柄手榴弹，转身扔向迎面而来的人群。紧接着一发步枪子弹再次击中本森的左臂，使得他疼痛难忍，血流不止。救护兵！他一面呼喊着救护兵前来包扎，一面用右手不停地射击。刘易斯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他的手抖得更凶，头压得更低，身子也缩得更矮了。直到这一场短暂然而却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偃旗息鼓，随着一片哨声响起，中国人像他们突然而来的那样，又突然地往后退去，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卡锡中尉清点了一下人员，他们这个连在刚刚结束的黑暗中的战斗中，一共有16人阵亡，22个人负伤。一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进攻模式，刘易斯所在的连队又有9人阵亡，13个人负伤，但是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本森下士一直坚守在阵地上，耳朵与左臂都得到了及时的包扎，已经不再流血，只是仍然很疼。先前流淌在脸上嘴巴上的粘稠血液已经凝结成了冰片，硬扎扎地贴在皮肤上，使他很不舒服。本森下士用右手把这血液结成的冰片揭下来甩在雪地上。一夜过去，流血苦战的陆战队终于迎来了天明，中国人占夺了周围的山头阵地，可是却并未能冲进柳潭里。这个积成废墟的北朝鲜村庄，陆战队临时据守的支撑点仍然在李斯伯格团长的手里面。天空放晴，白雪覆盖着大地，李斯伯格和弗雷特随军牧师站在村口的阵地上，仰望着周围群峰叠翠，银装素裹。中国人退进了周围的群山，在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白天隐去无踪了。彻夜激战中，李斯伯格团长的部队共有280余人伤亡，许多年轻的陆战队员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倒在了他们的阵地前面。弗雷特随军牧师巡视着雪地上倒卧着的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一个个面朝前方冲锋时的姿态。他们都衣着单薄，戴着奇怪的有檐帽，脚上穿着类似于帆布帐篷一样的胶底单鞋，有的仰卧蓝天，有的面朝大地，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抓着他们的武器，那是一些简陋的形形色色的武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从陆战队阵地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距离，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姿态。弗雷特随军牧师不禁为之肃然，这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也不信。

信仰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来殉道呢？他们为了什么而头朝着前方僵卧雪地，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弗雷特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这是一群陌生的东方人，他不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吴铁锤和李大个儿尿完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尿以后，感觉到浑身轻松，很快就赶上了队伍，并走在了最前面。欧阳云逸正带领着部队艰难行进在风雪之中。欧阳云逸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要陈阿毛到处找你的。吴铁锤呵呵一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个标记。夜暗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走起来就更加困难。大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行进，气温在零下几十度，到底多少度谁也没有确切的计量，因为谁的身上也没有温度计之类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孙有壮在他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里回忆起这个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的风雪之夜，提起当时的温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用他的话叫做又冷又热。冷是指气温极低，滴水成冰，哈出的热气都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霜。行军之前寒冷难耐，差不多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热则是指走起来以后又浑身冒汗，眉毛胡子上的冰霜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漫天的飞雪飘落到滚烫的脸膛上，顷刻之间就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冷一热，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就在这样的冰火之中煎熬。午夜时分，他们这个团都运动到了下碣隅里机场外围，其中两个营配属其他部队攻击下碣隅里村庄，两个营包打下碣隅里飞机场。师参谋长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在1公里左右的后方开设了前进指挥所，专门负责对下碣隅里机场进攻的指挥。吴铁锤的营指挥所就设在攻击部队的身后，超出了正常的规定范围，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他的位置应该更靠后面一点，超出常规尽量靠前，这是吴铁锤多年的习惯。不靠前怎么掌握部队？不靠前怎么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我情？不靠前怎么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不靠前又怎么能让部队听到他的锣声呢？总之，吴铁锤有充分的理由。师长黄天柱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顾大局。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营长打掉了无所谓，你的营部打掉了就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进行。吴铁锤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他对欧阳云逸说：这个打仗就好比是猪羔子拱奶，一窝猪羔子拱在老母猪怀里，谁拱得凶拱得猛拱在前面，谁就能嘬上奶头子。落在了后面怎么样呢？落在了后面你连老母猪的屁也吃不上。欧阳云逸听完神情严肃，一句话没有，但是心里面还是认同吴铁锤的做法。李大个儿告诉他的营长吴铁锤：现在是朝鲜，不是国内了，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不是老蒋了，还是按照规矩往后靠，靠在后面毕竟要比前面安全嘛。吴铁锤狡黠的一笑：这你就不懂了，
现在打的是立体战，

0: 什么叫立体战？前面后面美国佬飞机一起炸，鸭绿江远不远？照样挨炸。越靠前越稳当，越靠前越安全。要是和美国佬靠在了一块儿，那就更万事大吉。为什么呢？油条子分不出哪个是你李大个儿，哪个是我美国佬，他还敢扔炸弹？李大个儿连连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部队都蹲在山坡上，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远远的下方有几盏微弱的灯火闪烁，显示出大致的方位，那应该就是下碣隅里机场。雪好像下得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冷，走得一身热汗，冷不丁停在呼啸的风雪之中，很快就冻透了，衣服里的汗水结成了冰，眉毛胡子上重又挂上了白霜，远远近近一片牙齿打颤的嘚嘚声。吴铁锤身披关东军翻毛皮大衣，手拎着20响的驳壳枪，在山坡上走来走去，显得非常焦虑。他对欧阳云逸说，团部怎么还没有信号呢？欧阳云逸也冻得够呛，颤抖着声音回答道，可能是兄弟部队还没有到位，都在这儿等着，冻也冻死了，还打个屌打。吴铁锤的话语里带有明显的不满。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夜，他的狗皮帽子翻毛皮大衣再次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刚才的一路疾行，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停一动，衣服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层盔甲捆在身上，非常受束缚。问问团部，吴铁锤对李大个儿命令道，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1: 电话没接通。
0: 黑暗中传来的是李大个儿焦急万分的声音，
1: 怎么搞的？
0: 吴铁锤火了。李大个儿回答道，地都冻上了，哪个插得进去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通信员李大个儿及其通信班的几个兵身背着线管子，从后面的团部前进指挥所开始一路放线，放一段接一节，放一段接一节，一直连到了眼下的山坡上。他们这个电话是单线，就只有一根电话线，这一根线连接着两端的电话机，另一头插在地上，要靠大地的导电性来保持通话。但是由于天寒地冻，需要插在地上的这一端无论如何插不进去了，所以就一直未能与团部取得联系。吴铁锤问明了情况，对通信班的几个兵连同着李大个儿一起骂掉，都是他娘的猪脑子，你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留着那泡骚尿下酒吗？都没弄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几个通信兵挤在一起，谁也没有动。吴铁锤一看更火了，喊道，尿尿把地划开。战士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都挤在一起尿，十几泡热尿交叉着淋在同一个地方，在冰结的雪地上划开了一块脸盆大的口子。李大个儿觉得差不多了，摸索着将电话机的地线往地上连接，一插还真插上了。李大个儿摇了几下电话机的摇把，喊叫了半天，然而遗憾的是电话仍然不通。吴铁锤三步两步跨过来，蹲下身子又摇又喊，但是不论他弄出什么动静来，电话机里也是同样的音讯皆无。气得吴铁锤把话筒朝地上一扔，骂道，

什么屌东西。他对欧阳云逸说，不能再等了，部队都在山坡上冻着，时间长了非出事情不可。欧阳云逸问他怎么办，吴铁锤说，开始向下面运动。欧阳云逸还没有表态，不远处却有一个声音说道，团部还没有进攻信号。吴铁锤听出来是机炮连曹连长的声音，就非常不高兴，你是营长，我是营长。他对着曹连长的方向喊道，是不是成了个副的，说话不管用了？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曹连长嗫嚅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我是说团部还没有进攻的信号。我说进攻了吗？吴铁锤质问道。我是说运动，往飞机场运动。夜幕中再也没有传来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后来想起来，这几句话可能是曹连长留给他的最后的话语。自此一别，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小个头的江苏泰兴人，再也没有能够听到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后来想，要是早知道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曹连长的声音，那就应该让他多说几句话，而他当时也不应该对曹连长那样的严厉。全营600多号人于是往山下运动，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这个开阔地从东面与东北面的大山脚下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下街鱼里机场就处于这块开阔地上。据侦查到的情况，机场的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内就是飞机跑道，跑道的中间和两头都堆放着空运而来的物资，弹药、油料、食品一垛一垛的，应有尽有。吴铁锤让李大个向各连长传令，只要过了铁丝网，战斗就算成功了一大半。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幕中的隐蔽行动。吴铁锤索性脱下了他的翻毛皮大衣递给李大个儿，只把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李大个儿说他不冷，他也走得浑身冒汗呢。吴铁锤说，你当是给你穿呢，抱着，又厚又重的，冲锋的时候碍事儿。李大个儿就抱着吴铁锤厚重的大衣跟在后面，肩膀上挎着缴获的八粒块，他的旁边紧挨着上海人陈阿毛。陈阿毛身背卡宾枪，肩挎冲锋号，手拎雕花云龙纹檀木虾铜锣。陈阿毛走起路来十分小心，生怕摔了手里的锣。欧阳云逸紧随其后，大雪封眼，他要不时地摘下眼镜，在黑暗中摸索着抹去镜片上的雪花。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夜空中传过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声响，机枪的哒哒声即便是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也能够隐隐约约分辨出来，那是兄弟部队在攻打古图里和柳潭里的美军阵地。可是他们眼下的下街鱼里机场与远处的下街鱼里村庄还是一片沉寂，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躲藏在漫天飞雪之中。部队已在平坦的地面上走了很长时间，依然还在向前运动着。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已经走在跑道上了，但是四野里仍然一片寂静，看起来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在李大个儿后来的印象中，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一小时，一天，甚至是一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行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是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铁丝网却一直没有出现，找不到铁丝网意味着部队失去了大致的方向。几个连的通讯员先后摸过来报告情况，请示营部该怎么办。吴铁锤不管三七二十一，心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铁丝网也好，没有铁丝网也好，碰到敌人就打，遇着东西就搬，要是真的没有铁丝网，来回扛东西岂不是更方便吗？所以他要几个连队的通信员赶紧回去告诉他们的连长指导员，不要停，走，往前走，摸，往上摸，接上火为止，搞到东西算数。话音未落，夜空中当当就是两下清脆的响声。以吴铁锤的经验判断，应该是迫击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他反应过来，头顶上砰砰两声闷响，一片惨白的亮光骤然闪了一下，恰如白昼。漫天的雪花，移动的部队，大地、山岗，一切尽在眼前。两发迫击炮照明弹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大地上一片银白。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看出去，平坦的前方坐落着一个个好像是房屋的物体，间隔有致，都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积雪。在这些物体的前面横亘着一道长长的暗影，那就是机场外围的铁丝网。铁丝网就在前面，隐蔽接敌。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座一座的白色物体，不是弹药，就是整齐码放着的罐头箱子，要不就是美国佬睡觉的房子，反正里面有东西，端掉它再说。他高高举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就像是一棵不倒的消息树，指引着战士们前进的方向。部队加快了运动的步伐，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百米开外的铁丝网围栏。突然间，一片隆隆的马达声轰然而响，无数道光柱也同时射出，在漆黑的夜幕中，就像是一只只怪异的鬼眼睁张开来。与此同时，那些覆盖着积雪类似于房屋的东西竟然动起来，隆隆的马达声掩盖了几百双脚板踩踏积雪的动静，也淹没了风雪的呼号。坦克卧倒，营连指挥员们同时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所在，指挥部队趴卧在冰冻的大地上。话音未落，坦克上面的机枪及其周围掩体内的轻重武器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爆炸般响了起来，犹如山崩地裂，狂风呼啸，把部队压制在雪地和沟坡路坎下面。吴铁锤现在知道了，那些披着白雪的物体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房屋或者罐头箱子，他们是敌人的坦克。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升起，坦克的鬼眼在夜幕中闪烁，几百人都趴在雪地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吴铁锤焦急万分。本来是想偷袭，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部队暴露了，撤回去肯定不行，硬打要吃亏，怎么办？吴铁锤利用不断升起的照明弹和欧阳云逸碰了下头，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变偷袭为强攻，说什么也要把下街鱼里机场拿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关乎着无数人的性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都深深知道肩膀上的分量，他们的一句话一

一个动作，从此将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及其家庭的一辈子。但是，他们是军人，中国的军人，他们别无选择。信号烂，李大个儿眼尖，首先发现了身后山头上射向天空的两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师前进指挥所向下界余里机场发动攻击的预约信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一起，意味着攻打下界余里飞机场的两个加强营要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吴铁锤不敢怠慢，一扭头冲陈阿毛喝道：吹号冲！上海人陈阿毛一跃而起，擎起军号就吹，号嘴凉如冰块，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一样粘附在他的嘴唇上。清脆的号音激昂而又凄厉，鼓舞着战士们从他们的隐蔽之地爬起来向前冲锋。在陈阿毛营部号声的带动下，几个连队的号手也同时吹响了他们前进的号音，营连部的军号交织在一起，抑扬顿挫，高亢激昂。几百人的部队伴随着激越的号声呐喊着奔跑着，他们的枪口喷吐着火焰，坦克的大灯光束在奔跑着的人群中扫来扫去，一串串红的、绿的、黄的夜光弹打在雪地上，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血雾。坦克上的火炮也光光地打开了，红光一闪，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黑暗中的坦克炮弹，有的打得很近，有的飞得很远，远远近近的土石纷纷迸裂，雪花飞溅，中弹的战士们一片片倒在雪地上。坦克，注意敌人坦克！欧阳云逸在后面大喊。部队的进攻又被压制住了。陈阿毛再欲起身，却被欧阳云逸一把拽倒在凹坑里。几乎同时，一串长长的夜光弹擦着他的日本式大盖帽子一掠而过。陈阿毛不知道文质彬彬的欧阳教导员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他跌倒在凹坑里，心有余悸，嘴唇上的一圈皮被冰冻到极致的号角粘掉了，现在上面的血已凝结起来，但是仍然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陈阿毛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嘴唇上像是被刀子割了一下，一片温热涌满了下巴，他用手抹了一把，晓得是流血了，以为自己负了伤，可是活动活动下巴脑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就摸了摸号嘴和嘴唇，这一摸他心里就明白了，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金属会扭曲变形，当皮肤粘附其上的时候，它们之间就会在一瞬间发生某种变化，皮肤会被紧紧地粘住，而脱离的结果只能是舍去一层皮肤，此外别无他法。陈阿毛想起在车运朝鲜的过程中，他们的闷罐子军列路过敦化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这旮的贼冷，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能冻掉，手上的皮碰着金属都能粘下来。他们当时都不信，以为人家吴师傅吹牛。现在他知道了，吴师傅没有夸大其词。吴铁锤决定搞一次火力掩护，集中全营的机枪火炮猛打铁丝网内的美军阵地，借着火力的掩护再来一次冲锋，只要打进了铁丝网和美国鬼子搅在了一起，那就好办。吴铁锤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的曹连长准备好火力，等他号令一齐开火。他特意叮嘱李大个，千万不能打着弹药箱子、汽油桶，这个东西要是一炸，
那他们一夜的功夫就算白费了。

0: 也仍然在漫无目标地扫来扫去。附近的下街雨里枪声激烈，南面的古土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仍然传过来隐隐约约的爆炸声，看起来那边也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战斗仍在继续。李大个儿低着脑袋从前面跑回来，告诉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机炮连都准备好了。吴铁锤咬了咬牙，一拉枪栓，冲着天空哗的就是一梭子，同时大喊道：“打！”他二十响驳壳枪的响声非常特别，不同于一般的连发武器。就一般人而言，他们或许分辨不出哪些是轻机枪、重机枪，哪些是汤姆式卡宾枪或者驳壳枪的连射。但是对于奔波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特别是吴铁锤这个前卫营的战士，他们则能轻易听得出枪械的种类，哪怕只是一个单发一枪，他们也能知道那是38大盖还是中正式射出的子弹。所以当吴铁锤的枪声一响，曹连长手臂一挥，两挺马克沁、十几支轻机枪外加一挺美国佬的机关枪，便如同疾风暴雨般吼叫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虽说是有言在先，不能打中弹药箱子、汽油桶，但是黑灯瞎火的，谁知道弹药箱子、汽油桶在什么地方，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20余支轻重机枪排成100多米长的伞兵线，对准晃动着灯光的坦克就是一阵猛打。上千发子弹击打着坦克的履带和装甲，叮叮当当，犹如天降冰雹，把坦克上的鬼眼打得七零八落，接二连三熄灭了好几盏。两门迫击炮也施行抵近射击，炮弹落在铁丝网的前后左右，一片片土石雪块飞溅而起，机场内硝烟弥漫。孙有壮打得酣畅淋漓，索性将缴获的陆战队帽子扔在地上，两手把着美式机关枪猛射。在照明弹恍恍惚惚的亮光之下，他光着的脑袋上竟然直冒热气，而他两边的副射手则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开始孙永壮觉得这个美国佬的机关枪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之他们的马克沁式重机枪，猛一看简简单单，好像不是个机关枪，但是用起来还是发现它有不少的长处。人家这个射速快，也方便灵巧，比他们老掉牙的马克沁还是要先进。吴铁锤看看火候到了，对欧阳云逸说：“该让老祖宗上场了吧？”欧阳云逸擦着眼镜，表情平稳地回答道：“开始吧。”吴铁锤一扭头，对陈阿毛命令道：“敲锣，急急风。”陈阿毛早把锣锤握在手中，吴铁锤话音未落，锣声已经骤然而起，一长串又急又密的哐哐哐哐声从营部的前沿指挥所，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边传出，越过了枪炮的轰鸣和风雪的呼啸，越过了寒冷的夜空与死亡的阴影，传到前沿，响在战士们的耳边。卧伏着的部队再一次跃起，呐喊着奔跑着冲向前方，冲向铁丝网，冲向那些他们心仪的目标。黑暗中下界雨里飞机场成堆成垛的食品与弹药，美国人反击的枪炮声再次响起，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夜光弹又打在雪地上，打在向前冲锋的战士身上，又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

蓝的血雾。喊叫着的部队全然不顾，在锣声的激励与催促之下，不断地向前越进越进。铁丝网就在前面了，急切的锣声浑厚而悠扬，穿透力极强，伴随着枪炮的轰鸣与漫天的飞雪，响彻了夏杰余里机场寒冷的夜空。多年以后，孙有壮回忆起这个冰天雪地的冬夜，回忆起夏杰余里机场的残酷战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锣声，唯一的记忆也是这锣声。部队都上去了，打倒的已经静静趴在了雪地上，没打着的还在往前冲，重机枪的支援火力停了下来，部队冲到了前面，要是再打就会误伤自己的部队。孙有壮撇开美式的机关枪，重新抓起了他的捷克式，对两个副射手喊道，带上炸药手榴弹跟我冲。曹连长本想拦住孙有壮，他们的任务是在后面发扬火力，而不是去前面冲锋陷阵。再说美式机关枪还在雪地上呢，可是未待他话音出口，孙有壮已经没有了踪影，曹连长走也不是留也不得，急得直转圈。两门迫击炮还在后面的阵地上零零落落打着，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他们把炮弹打到了哪里。曹连长对着后面大喊，停止射击，停止射击。距离并不远，可是由于枪炮轰鸣，小炮排的人却听不到这一指示，仍然不时地发射炮弹。曹连长急了，炮弹不长眼，要是打着了美国人堆积如山的罐头箱子汽油桶，来个惊天大爆炸，那吴铁锤还不吃了他。他从地上爬起来，以少有的大嗓门连喊加比划的大嚷大叫道，停下来，别打了，打掉了美国佬罐头箱子，营长非毙了你们不可。小炮排的战士总算是听到了他们连长的声音，他们也许并没有听清楚他全部的话语，但肯定是明白了他比划的动作，因为他们接着就停止了发射。曹连长刚要喘口气，咣，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是坦克炮的直瞄射击，架在地上的美式机关枪炸上了天，曹连长再也没有起来。夏杰余里机场的环形铁丝网内外，则上演着一幕更为惊心动魄的人坦大战。在全营重武器火力的掩护以及浑铁丝网，战斗就会出现转机。用吴铁锤的话说，就是可以闻到美国罐头的香味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一边是美军既设阵地上发射的枪炮子弹火箭筒以及坦克的一串串夜光弹，一边是吴铁锤前卫营为数众多的长枪短枪手榴弹和炸药包。美国人的火力优势显然占据了上风，部队成片倒在了铁丝网下面。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夏杰余里机场战斗的幸存者们对这个寒冷的冬夜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铁丝网周围的战斗最惨烈最震撼，伤亡最大，使得他们在此后的岁月中铭心刻骨。前卫营许许多多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到了铁丝网下面，也永远倒在了铁丝网下面，他们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们中国南方的家乡。孙有壮带着几个战士刚刚爬过铁丝网，一辆美军的坦克亮着大灯直对着他们开过来，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淹没了周围的阵阵枪声。一串串夜光弹打在他们身前身后的雪地上，周围一片血雾弥漫，
孙友忠。

不管不顾，照着亮灯的地方就是一梭子打过去，坦克的大灯一下子熄灭了。但是上面的机枪仍在扫射，红红绿绿的夜光弹穿透了夜幕的黑暗。与孙有壮一起冲上去的有五六个人，已经有三人倒在了铁丝网内的雪地上。孙有壮在雪地上趴着，眼看着美军的坦克轰鸣着从身边驶过，在照明弹白晃晃的光晕中，他看到坦克后面竟然跟着一群戴钢盔穿大衣的美国人。孙有壮对一边的两个战士比划一下投弹的动作，十几枚木柄手榴弹一齐扔了过去，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坦克周围爆炸了，美国人被炸倒了好几个，剩下的都趴在地上毫无目标地射击。孙有壮对两个战士说，他不服气呢，给他个大的尝尝。他们拿出了一大一小两个炸药包，大的有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斤。孙有壮刚才的副射手，他班里的一个战士点燃了小炸药包的导火索。孙有壮看着他呲呲地冒着白烟，冒了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喊道，扔。战士一扬手将炸药包扔了出去，一声巨响，趴在地上打枪的美国人立即没有了动静。已经过去的坦克显然发现了后面的情况，其中一辆原地掉头，圆顶上的盖子也掀开了，露出一个脑袋四面张望，看得出来他是要搞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孙有壮看得非常真切，瞄准了盖子与人头，一梭子捷克式过去，他们都消失在了长津湖的黑暗之中。孙有壮对两个副射手说，把这辆坦克干了。两个战士面面相觑，怎么干，班长？其中一个战士问他。孙有壮抓下帽子挠了挠头，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美国人的坦克对他还是个新鲜事物。虽然在淮海战役他打过老蒋国民党的坦克，但那个坦克毕竟很小，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就能炸坏，而眼前的美国坦克又大又重，刚才甩了十几个手榴弹也丝毫没有伤到他。孙有壮两眼盯着美军的坦克，头也不回地说，扔炸药，炸他狗日的，俺来掩护。两个战士一人抱着炸药，一人端着长枪冲了上去。坦克嘎嘎作响，沿着铁丝网开过去又开过来，开过来又开过去，一阵枪声，一溜夜光，就像是一道钢铁屏障守卫着机场的大门。而在远处还有几辆这样的坦克在来来回回地游动。孙有壮看着战士接近了坦克，并把炸药放在坦克屁股上，但是这个坦克的屁股是个慢斜坡，光秃秃地放不住，加上坦克自身的运动，几次都掉了下来。两个战士围着坦克直转圈，却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其中一个兵枪也不要了，抱着坦克的后腚就往上爬，显然是想到上面打打主意。他爬到了坦克的圆顶顶上，从怀里拽出一颗手榴弹，伸手去接那个盖子。美国佬就是从这个盖子中露出的脑袋，将盖子揭开后扔个手榴弹进去，那美国佬还不上西天？可是他并不知道这辆坦克的炮塔会转圈，一圈下来就把战士转到了地上。未待他反应过来，钢铁履带载着千钧之力从他的身上一碾而过，另一个战士刚要躲开也被他撞倒在地，炸药包丢弃在白茫茫的雪地之上。孙有壮急红了眼，抱起捷克式一阵扫射，
坦克的装甲被打得叮当。

0: 直响。坦克四处转圈，一边寻找着目标，一边毫无目的的打炮。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急急风锣声中，孙有壮抱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和美国人的坦克干上了。他岔开两腿，稳稳地站着，怀里的机枪犹如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一串串子弹打在美国坦克的前后左右，火星四溅，弹头乱飞，就像是天降冰雹倾盆而下。美国人的坦克却是毫发无损，仍然在不停地转圈打炮。孙有壮缴获的陆战队棉帽子也掉了，头上冒着热气，他挠挠头，非常无奈地捡起阵亡战士的炸药包，趴在了雪地上。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下街雨里机场，让孙有壮发热的头脑稍微冷静下来。从刚才的对射和班里两个战士的战斗过程中，孙有壮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机枪子弹打不了美国人的坦克，要想干掉这个坦克，必须先叫这个坦克停下来，否则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它停住呢？坦克轰鸣着，哗啦哗啦的又开了回来。当他路过身旁的时候，孙有壮看到了坦克的轱辘是由一长串轮子组成的铁链子，要是把这个铁链子别住，他还能不能动弹？情急之中，孙有壮看准时机，将捷克式轻机枪插了进去。只听得叽里嘎啦一阵响，奇迹出现了。坦克被别住一条腿，在雪地上转起了圈圈。孙有壮不敢怠慢，找准位置，放好炸药，拉燃了导火索。一声沉重的闷响之后，这个钢铁堡垒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没炸死的坦克兵身上冒着呼呼的火苗，惨叫着往外爬，爬了几下就不动了。孙有壮没管他们，他朝雪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道：再跑！长津湖战役期间，张仁清这个军一共击毁击伤了十余辆美军的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孙有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此荣立了大功。虽然炸掉了敌人的坦克，可是孙有壮却发现自己已经形之影单，铁丝网内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连长指导员在哪里？战友们在哪里？孙有壮茫然不知所措。恰在此时，枪声、风声、喊杀声中传来的急急风变成了慢三锤，这是脱离战斗的信号。孙有壮侧过耳朵仔细地听了听，却是他们铜锣的慢三锤。他知道这场战斗结束了。孙有壮捡起一只美国人丢掉的八粒块，爬出了铁丝网，爬回了响着锣声的阵地。被他炸毁的坦克还在熊熊燃烧。孙有壮遥望着那一堆火焰，对李大个说：可惜了俺的捷克式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5: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忙了这么久，今天终于开业了。从收拾院子、种花种草，到收拾厨房、试做农家菜，一家人天天一起忙。现在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小院子，真的太有成就感了。
1: 是啊，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以前咱们院子只是普通小院，现在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变成漂亮的农家乐，看着就很舒服。
2: 大大，卡拉布拉哈特尼皮特曼的言言呢，看着很舒心的意思。
1: 哦，明白了。以前咱们院子只是普通小院，现在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变成漂亮的农家乐，看着很舒心。今天开业，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
3: 爸妈，你们放心，今天开业我全程帮忙，不管是摆桌子、收拾卫生，还是招待客人，我都可以做。农家乐好不容易改造好了，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
4: 我们夫妻俩一早就过来了，真的替你们一家人高兴。前期准备那么细致，院子布置的又好看，饭菜又是地道的农家口味，今天开业呀，肯定人气满满。
5: 我刚刚把院子过道都打扫干净了，边角位置也收拾好了。开农家乐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待客热情。咱们前期准备做得足，今天开业绝对没问题。以后我们两口子也常来帮忙，一起把生意做起来。
1: 待客热情是什么意思？
2: 待客热情деген қызғылық білен мехман күтіш деген деп。
0: 太谢谢你们了，一直这么热心帮忙，从筹备到开业一直帮助我们，有你们这样的邻居呀，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互帮互助，日子才能越来越好。以前我们只靠种地养家，现在开启农家乐，既能美化院子，又能增加收入，确实是个好事情。
3: 我也觉得特别好，现在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咱们村的环境好，空气好，舒心，再加上地道的农家小菜，肯定能留住很多回头客，以后我一有时间就会来帮忙。
4: 对，做生意贵在坚持和真诚，咱们不图快，踏踏实实做菜，认认真真服务，把卫生做好，味道做好，口碑慢慢就起来了。
1: 女儿，把你刘阿姨的话给我翻译一下。
2: Soda qilishda muhimi izchillik va samimiy bo'lish. Biz tiz pul tepishni ko'zlamay, tomoqni yaxshi etib, astoydil mulozamat qilib, tozalikni, ta'mni yaxshi qilsak, nomimiz asta-asta tarladu deydi. Jin chi degan chang turmoq degan gap. Ta-ta shi shi degan puxta degan gap. Koubei degan xalqning bahosi degan gap.
1: Mingbaila. Jin chi degan izchillik, chang turmoq degan gap ekan. Ta-ta shi shi degan puxta degan gap ekan. Koubei degan xalqning bahosi degan gap ekan. Shuhuila. Ni Liu Ayi shuo de hao。
5: 今天是开业第一天，人多事儿也多，我们都搭把手，你来招待客人，我帮忙搬东西，维护院里秩序。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文化房板块，我们来分享三顾茅庐。
3: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kepegi üç kıytın bir iş degen hikayeni sözlep yerimiz.
4: 三顾茅庐，汉末刘备听说卧龙岗的诸葛亮很有才能，就带着义弟关羽和张飞前去拜访，想请他出山辅佐自己。经过多番打听，三人终于找到了诸葛亮的家。不巧的是，开门的小童告诉他们，先生一早就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刘备听了很失望，只好先回去，等过几天再来拜访。过了几天，刘备三人又去拜访诸葛亮。这天正刮着呼呼的北风，天气特别寒冷。三人走到半路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大路滑，连马都骑不了。关羽和张飞劝刘备改日再去，可刘备坚持牵着马步行到卧龙岗。可是这一次诸葛亮还是不在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又要去拜访诸葛亮，关羽不乐意去了，冷冷地说，他肯定没什么能耐，不然怎么会不敢见大哥。张飞脾气更暴躁，大声说，大哥二哥，你们在这等着，我一把火烧了那诸葛亮的房子，把他绑了来。刘备喝住他们，你们知道什么？为了求得有真实才学的人，咱们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呢？三个人又一次来到诸葛亮家，小童说，先生正在睡觉。刘备连忙说，别叫醒他，我们在这等先生醒来。关羽和张飞都很不耐烦，不停地走来走去，只有刘备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等候。三人等了很长时间，诸葛亮才醒来。他听说刘备一直在外等候，连忙出来迎接。只见诸葛亮面如冠玉，身披鹤氅，飘飘然如神仙一般。在茅庐中，诸葛亮侃侃而谈，对天下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刘备听了心服口服，诚恳地邀请他出山辅佐自己。诸葛亮看刘备一片诚心，便答应了。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八月十三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八月十四号，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家境外企业、1000余家国内企业齐聚喀什，共谋向西开放发展新机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并宣布开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廉出席。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副州长西迪罗夫阿布罗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驻纳伦州全权代表萨塔罗夫努尔别克、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巴基斯坦计划发展与特别倡议部部长秘书穆罕默德纳迪姆贾瓦德、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首席秘书阿尔沙德马基德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
3: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本届喀交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助力喀什建成连通亚欧贸易的大枢纽，贯通东西协作的大通道，畅通内外交流的大平台。开馆活动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和与会嘉宾共同巡馆，同国内外参展商交流，欢迎大家参加此次喀交会，共享合作机遇，谋求共赢发展。聂壮说，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城市， 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潜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中国喀什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90余条国际国内客货运航线、10余列多式联运班列常态开行，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与多座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突破1000亿元，正书写着丝绸之路开放共赢新篇章。聂壮表示，喀什地区将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各方洽谈合作提供全力支持，让喀交会成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的国际舞台。本届喀交会展览面积超4.6万平方米，采取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喀什通公汽车城三馆联动办展模式，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2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展示，全方位展示喀什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文化底蕴。
4: 8月13号，地区领导会见出席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国部长级嘉宾、贸易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3: 聂壮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喀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连续举办15届的喀交会已成为喀什与中亚、南亚等国家交流融通的重要窗口。希望各方以本届喀交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更深层次的交流对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携手谱写区域繁荣共进的崭新篇章。当前，喀什正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机遇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正在积极落实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会见中，议会嘉宾分别做交流发言，对本届喀交会的举办致以祝贺，希望同喀什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双边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新疆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喀什经济开发区及地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4: 8月13号，喀什地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口援疆4省市会见活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地委书记聂壮、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参加会见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5: 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向山东、上海、广东、深圳4省市长期以来对喀什的无私帮扶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援疆省市的无私帮扶下，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向心向优，民生

0: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精准聚焦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算电协同、外贸合作，增进民生福祉、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全面合作，共同谱写援授双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带队领导依次介绍参展参会相关情况。大家表示，将结合喀什所需，发挥援疆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推动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新进展。地区领导周中宇、范宝军、曾小佳、毕桂平、燕杰、吴晓斌、王立伟，援疆各省市人员及喀什海关地质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会见。
1: 8月13号以喀什好物会直播通全国为主题的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搭建互喀电商合作机制，打通从喀什田间地头到上海乃至全国消费市场的产销通道。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直播电商联盟负责人围绕直播电商服务实体经济的探索与实践做主题分享。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代表解读喀什地区直播电商选品与管理规范，并联合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上海电子商务研究所等发布该项规范。现场同步开展喀什好物推荐官授证仪式。同时，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与新疆银行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喀什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和成熟的品牌成长方案，推动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实现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喀什农业、农产品销售、农民增收注入强大动力。
1: 8月12号，自治区2026年农业行政处罚案卷频查动员会议在喀什召开，来自山东、四川、宁夏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执法专家、业务骨干及全疆多地执法人员参加会议。
0: 按照自治区统一部署，本次案卷频查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频查对象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通过一般程序立案办结的行政处罚案卷，重点聚焦农资、畜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渔政四大领域的疑难案件、新型案件及涉民生重点案件。频查采取县市自查遴选、地州初审把关、区级交叉复审的三级审核模式，同时创新采用异地交叉、专业对口、属地回避的评查方式，邀请专家、全区执法骨干联合组建专业评查组，确保评查工作的专业性、公正性、权威性。
2: 喀什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动植物检疫执法科科长热米娜·利提甫：
3: 此次评查，我们严守评查纪律，严把评查标准，坚持公正公平，一把尺子量到底，精准务实开展评查。
2: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办谢晓峰：
4: 本次评查统一执法尺度，强化跨区域执法交流，我们将用好案卷评查成果，狠抓问题整改，不断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切实维护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0: 评查结束后，评查组将全面梳理汇总每本案卷的问题短板，分类梳理程序性问题、实体性问题、文书类问题、制度性短板，形成完整的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统一汇总报送听综合执法监督局。
1: 8月13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喀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电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李小鱼以智能制造加人工智能开启工业新时代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5: 授课中，李小鱼从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发展核心方向，从国家发展战略与产业扶持政策核心技术架构与系统组成、产业链全景布局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讲解，系统解读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导向与战略支持重点，全面梳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赋能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路径。讲座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专业深度与

0: 实践指导性，为喀什地区领导干部进一步推动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提供了指导。聆听讲座的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座核心内容，结合自身分管工作与产业发展实际，理清思路，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推动地区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提档升级，持续夯实喀什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根基，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
1: 8月12号，将玉梅乡游连万家全邮政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游卫生活嘉年华农产品展销会在新疆喀什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市邮政企业的代表与新疆14个地州的特色农产品供应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农产品产销协作新路径。
0: 本次展销会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主办，活动以产销对接为纽带，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喀什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依托邮政遍布城乡的线下网点、邮乐电商平台以及全国邮政协同销售网络，全力推动嘉诗新媒走向全国市场，打通产地直供产销对接的完整链路，助力边疆优质果品走出喀什，走进千家万户。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近日，英吉沙县妇联、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全面淬炼全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队伍专业本领，提升基层家事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筑牢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根基。
0: 8月11日，巴楚县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第一期履职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50名县乡人大代表参加培训，通过理论学习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为代表们充电蓄能，助力其依法履职，服务群众。
3: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4: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5: 右眼5.0，左眼4.8。
3: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4: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6: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4: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7: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4: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3: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4: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5: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4: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8: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0: 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个时间点，我们很多朋友早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模式，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办公区的桌上传来电脑的敲击声，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吹得让人清爽无比，头顶的阳光慢爬一段土坯的老墙顶，巷子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从馕坑里夹出来，鼻鸭子和羊肉的味道飘得满条街都是，餐馆里的缸子肉已在炉子上咕嘟冒泡，连刚踢完球的小朋友都攥着几块钱站在刨冰酸奶门口，纠结到底是买刨冰酸奶还是酸奶粽子。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困也没有困到睁不开眼，说精神也没有立刻扎进这个繁重的工作中，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鼠标往桌边推一推，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跟着李娟的脚步，在阿勒泰的深夜山路上安安稳稳走一个小时。

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李娟的第二本散文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大家记住的是阿勒泰漫山遍野的野花，是乌伦古河边飘着奶皮子的热奶茶，是牧人骑着马从山边慢悠悠走过的松弛日常。可很多人不知道啊，在我的阿勒泰那些明亮温柔的文字背后，李娟还写过这样一本不一样的小书。她没有那么多晒着太阳的明亮日常，她写的全是深夜的山路，是一个人走在漆黑山路上的恐惧，是你明明白怕得浑身发抖却还要硬着头皮放声歌唱的时刻。

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李娟，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向日葵花田边笑着给你递葵花籽的姑娘，她把自己藏在明亮文字背后的那些慌张，那些孤独，那些咬着牙硬撑的时刻全都掏出来摊开在你面前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不盘点书里的趣味小故事，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李娟的内心世界，看看她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柔软又坚韧的写作风格到底是怎么一点点长出来的。

很多人对李娟的第一印象是天生会写新疆的天才作家，好像她拿起笔随手就能写出阿勒泰最动人的文字，所有的明亮和温柔都是天生的，不用费半点力气。可读完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你才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李娟的文字里所有的光全都是她在漆黑的深夜山路上自己一点点唱出来的。李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过得一点都不明亮，她跟着妈妈从四川老家一路漂泊到新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安下家。那时候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开的小杂货铺四面漏风，冬天的雪粒子顺着墙缝往屋里飘，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上都能落一层薄雪。他没有条件去大城市里上学，没有安稳的书桌，没有那么多同龄的朋友。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守在深山里的杂货铺里，看着远处的山，看着门口的河，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时候，他经常要一个人走夜路，有时候是妈妈去镇上进货没回来，他要走几公里的黑路去邻村借工具，有时候是杂货铺里缺了盐，他要趁着天完全没有亮，摸着黑往镇上走。阿勒泰的深夜山路，没有路灯，没有过往的车辆，连人影都见不到一个。两边的树林黑得像巨大的影子，风刮过树枝的声响，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走。换做别的小姑娘，早就吓得蹲在地上哭了。可李娟没有，她怕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却忽然想起妈妈说的话：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放声歌唱。歌声亮起来，黑暗就不敢靠近你了。于是他就真的扯开嗓子，在漆黑的山路上大声唱歌，不会唱什么完整的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跑调跑得厉害，唱到破音也没关系，就那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远处杂货铺的灯光亮起来，直到风里飘来家里熬奶茶的香味。后来他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段走夜路的经历就成了他所有文字的内核。他写的哪里是阿勒泰的风景啊，他写的全是自己在黑暗里唱歌的日子。那些明亮的文字，那些暖乎乎的细节，根本不是他天生就拥有的，是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自己一声一声唱出来的光。

放，他转过头就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看见漆黑的山路上自己唱出来的歌声，能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露进光来。

0: 方打工的小姑娘，在超市当收银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租的房子在老小区的地下室，冬天没有暖气，冷得睡不着觉。她那段时间特别崩溃，觉得自己的日子全是苦的，一点盼头都没有。直到她翻到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看到李娟写捡牛粪的时候捡到野草莓的那段，她忽然就想起自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路边的小摊上花2块钱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她两只手来回的倒，剥开来里边全是金黄金黄的瓤，甜得她连眼睛都亮了。她之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可读完李娟的文字，她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日子里也藏着这么多野草莓。你看，李娟从来不会跟你说你要加油，苦难之后就是彩虹这种空洞的大道理，他只会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也走过漆黑的夜路，也捡过冻得手疼的牛粪，也丢过飘在河里的肥皂。可你别着急，你低下头就能看见雪下面藏着的野草莓。他的写作风格里没有任何说教，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鸡汤，他只是把自己从苦日子里掏出来的那点甜，轻轻地塞到你手里，告诉你，你看，我们什么都有。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很多人说丽娟的文字有治愈力，其实哪里是她故意要治愈谁呀，她只是诚实地把自己的苦日子摸到的那点小光亮写了下来。你读到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哦，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苦里找甜的人。这种共鸣比任何刻意的治愈文学都要暖得多。聊到这里，我们中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我们喀什的朗诵爱好者杜鹃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我个人最喜欢的那段《肥皂飘走》的片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那天我在河边洗衣服，冬天的河水刚化冻，冰碴子扎在手上，疼得我一缩一缩的。我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搓着手里的衣服，搓着搓着，手里的肥皂忽然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河水里。我吓得赶紧伸手去捞，可那肥皂滑溜溜的

顺着水流一下子就飘出去老远。我站在冰水里，看着那块白白的肥皂在蓝莹莹的河面上飘呀飘，像一块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小月亮。我追着它沿着河边跑，跑过了三块大石。

花了5毛钱才从镇上买回来的。可我站在河边，看着河水慢悠悠地流，忽然就笑了。我想呀，这块肥皂顺着河飘下去，会飘过多少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呀？它会飘过下游的那片桦树林，飘过牧人常来喝水的那个小渡口，飘过一大片长着芦苇的湿地，最后说不定会飘到乌龙谷湖里去。它本来只是我们家杂货铺货架上一块普普通通的5毛钱的肥皂，可现在它拥有了一整条河的旅行。我站在河边，冻得手通红，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我看着河水往远处流，觉得自己也跟着那块小小的肥皂一起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我空着手回了家，我妈问我肥皂去哪儿了，我跟她说肥皂去旅行了。我妈瞪了我一眼，可转头也笑了。后来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块顺着河飘走的肥皂，我想它现在肯定已经游完了整条河，躺在乌伦古湖的水面上晒着太阳呢。你看，5毛钱的肥皂也能拥有全世界最棒的旅行。

谢谢杜鹃老师的朗读。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笑了好久。我之前洗衣服的时候也把肥皂掉进过洗衣机的缝隙里，当时我还烦躁了好半天。可读完这段我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就没想到那块肥皂说不定正在洗衣机的黑暗缝里开启属于他自己的小冒险呢？李娟的文字就是有种魔力，能让你身边所有不起眼的小事都忽然变得浪漫起来。接下来我们接着聊李娟的内心世界里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部分，她的孤独。很多人读李娟的散文，看见的是阿勒泰的热闹，看见牧人骑着马经过杂货铺，看见妈妈和外婆在院子里吵架，看见奶茶永远冒着热气。跟你仔细都读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就会发现热闹的缝隙里，李娟永远是那个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一切的人。她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块只属于自己的安安静静的孤独角落。她在深山的杂货铺里待了那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客人来买东西，说不了两句话就走了。妈妈去山里收账，经常两三天不回来。外婆耳朵不好，跟她说也说不上几句话。漫长的白天和漫长的深夜，大部分时间里，她就一个人坐在杂货铺门口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的山，看着河水流过去，一句话都不用说。这种长时间的独处，让她比任何人都懂孤独是什么滋味。可他从来不会把孤独写得很伤感很可怜，他写孤独写得像深夜山路上的月光，安安静静的，凉丝丝的，可一点儿都不吓人。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待了整整三天，没有一个客人来敲门，他就把货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挨个擦一遍，把每一块肥皂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个糖果都数一遍，数到最后他跟这些不说话的货物都成了好朋友。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坐在门口看星星，

阿勒泰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整个世界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一个人醒着。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所有星星的人。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才养出了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的文字里从来没有那种热热闹闹的吵吵嚷嚷的表达方式，她永远安安静静地跟你说话，像深夜里你最好的朋友，坐在你对面，给你第一杯热奶茶，慢慢地跟你讲她今天遇到的小事儿。她不会抢着跟你倾诉，不会逼着你认同她的想法，她就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完，然后陪着你一起沉默。我身边好多在大城市里打拼的朋友都跟我说，他们特别喜欢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路上听李娟的散文音频。那时候地铁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街道上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耳机里李娟安安静静的声音飘出来。你明明是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城市街道上，却一点都不觉得孤独了，因为你知道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勒泰，有个姑娘也曾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山路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你共享着同一份安安静静的孤独。现在的人特别怕孤独这两个

0: 实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0: 我们马上出发。
2: Ready go。
3: 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下班在路上，每周三和每周五的板块实车方向盘，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在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样我们

0: 先让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声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喀什的101.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通工一汽奥迪的技术经理黄磊。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科普相关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邀请到黄经理来到直播间。黄经理，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您擅长的方向。
1: 我在喀什从事汽车维修已经13年了。在车间里面，遇到的都是解决客户的问题，都是修车经验还是相对比较足。
0: 哎，是的，修车经验比较足。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很多的就是南方的车，就是外地的车，其实就是他们用的车的习惯放到咱们这个新疆来呢，它其实有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对吗？
1: 是的，因为咱们喀什的特点很鲜明，常年风沙比较大，然后昼夜温差悬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车主不仅在市区里面通勤，经常还会跑到比如说月浦湖、加湿、麦盖提，然后还有塔县走山路，还有一些砂石路段。
0: 像特殊的地理气候和路况，其实让咱们的这个车辆呢更容易出现各类的问题。所以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第一个问呢，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之前的留言，他想要了解到的这个知识，他也问到了，他说那我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人因为现在喀什变得越来越好了，黄经理也知道很多的咱们远方的朋友愿意落地喀什，是不是啊，来投资新业，所以把自己的车开过来之后呢，也在问那我怎么办呢？那黄经理给的建议是什么？
1: 确实是因为我们南方和咱们北方的用车有很多，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有很多区别。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喀什车主应该去怎么样去养车，怎么样避免踩坑。
0: 那就是如果是我这个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的车可能和在这个当地就是他们所在的城市保养呀包括维修可能不太一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今天也是这个全部知识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那今天呢也是说一下喀什车主最容易踩坑的用车的误区，那也再给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随手就能做到的养车的小妙招。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喀什的天气的问题，它对车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像我们喀什啊，就是每年开春的时候，浮尘和沙尘暴一到，很多车辆的故障其实都和沙尘有关系。然后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如果脏了，是不是用气枪吹一吹能继续使用？
0: 这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到保养的时候都是这样做，就空气滤芯是不是吹一吹？就我经常看到自己家里面也有人就拿着这个气枪去吹。因为很多车主他觉得滤芯看着还算完整，吹干净了就没事儿。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喀什空气中的那个沙尘颗粒是非常细小的，一旦有细小的那个颗粒通过滤芯纸钻到咱们的那个发动机里面，它的那个滤芯它就起不到一个过滤的效果，这样长期使用的话就可能造成咱们的气缸磨损，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机油消耗变大，就是大家常说的烧机油。
0: 那这个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清理呢？
1: 咱们正确的做法是，常规的那个喀什路况空滤，8000公里左右进行检查或更换，重点是检查滤芯的那个状态，不能将就，不能反复的去吹扫。
0: 就是8000公里就要更换了。
1: 是的。
0: 这个确实啊，就让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一听这个长知识了。原来这个确实是要更换的，有时候确实就是自己吹一吹弄一弄看着干净我们就凑合着用了，那反复的吹扫之后其实滤芯的过滤的能力刚才也说到可能就大幅的下降了，对咱们的发动机就造成了这个影响。你想这个汽车的

0: 核心部件，它就是发动机。你损就是对发动机有损害，真的是得不偿失的事情。那还有呢，就比如说沙尘天气的时候，咱们长期的来开这个外循环，那是不是也对这个发动机有影响？
1: 开外循环的话，一般咱们车里面会很快的积一层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切换内循环的话，是通过空调滤芯来过滤外面的沙尘。空调滤芯造成堵塞之后，可能就起不到一个过滤效果。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封沙和浮尘时间段啊，优先使用内循环。
0: 优先使用内循环，就开外循环的时候，那个沙风沙也进到车里面了。对，那很多的车主可能就是来回不停的切换内外循环，光是内循环感觉有点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操作呢还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今天呢，黄经理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就是空气滤芯要经常换，8000公里左右你就得换，还有呢，不要来回的切换这个内外循环，尤其是浮尘天气的时候。那对喀什的朋友来说，一年当中的浮尘天气还是蛮多的。就大家有学会这些小妙招之后，你的车可能就这个和你磨合的更加好，而且使用的寿命呢可能更长。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刚才说到了，就是不要来回的切换内外循环。那风沙和浮尘的时段呢，我们优先要用内循环，但是长时间的内循环是不是对车也不太好？
1: 是的，如果是长时间开内循环的话，因为空气在车内不流通，就是驾驶员容易犯困。
0: 对，容易犯困，所以为什么说大家会内外循环来回切换？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怎么去做？
1: 大家可以每半个小时短暂的切换一下外循环，一两分钟来换气。然后兼顾防尘和车内的空气新鲜。然后如果在沙尘结束以后啊，大家记得去检查一下空调滤芯。如果确实堵塞了，可以把它更换掉。
0: 那就是这时候就是意思是不到8000公里，咱也要去检查。
1: 对的，对的，这就是咱们喀什
0: 对特殊的一个天气情况。对，那还有就是我们听友的误区，说车身落满灰尘之后，拿这个干毛巾直接擦拭这个挡风玻璃和车漆，就可以了。因为确实，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问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说，哎，丽美，我能不能洗车？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想，帮他们看看天气预报哦，好像最近没有浮尘，他们就去洗了。但是呢，这刚洗过，说不上浮尘就来了。一看，哎，这频繁的，是不是有浮尘的天气？那就拿这个干毛巾擦一擦吧，能用就行。像这样，是不是对车也不太好？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另一个误区了。如果车身上落满灰尘的时候啊，我们直接拿毛巾去擦拭挡风玻璃和车漆。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沙子的一个情况了。
0: 就像那个砂纸一样，是不是？你拿干毛巾把那个去擦车子的时候，就跟那个干毛巾上如果沾了那个灰尘呐、沙粒呀、你就在打磨车子。我理解的对吗？
1: 是的，是的。这样子的，咱们的车漆还有玻璃还有一块胶条可能就会留下那个细微的划痕。
0: 也许你看不清，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长期这样它可能就磨损的比较厉害。
1: 是的，是的。
0: 那黄经理的建议是什么？
1: 我这边的建议是，如果车辆积尘较多的情况下，有条件的优先用水去洗掉表面的浮沙，然后再擦拭。然后咱们日常停车的时候，尽量选择背风的区域，减少沙尘的堆积。
0: 你看，这背风的区域。好像比较难。
1: 对，
0: 就如果只选不到的话，咱们刚才说到的最好是用水冲洗掉表面的浮沙之后呢再去擦拭。这好像就是我经常干的事情。确实，这等在风沙天气的时候，我也是一定要牢记黄经理给我们科普到的这些知识，先用水冲之后呢再用这个干净的抹布，是不是把它擦拭干净。那还有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提问说到了，说每年入夏之前，那车辆就会有一些些许的小问题。那这时候比如说空气制冷，就空调制冷的问题，就觉得 不能凉得那么快，就放很久它才开始凉下来。还有一些小问题呢，就觉得散热器好像有些问题，像这样的是要去厂家维修一下呢，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1: 其实这个都不需要我们进专业的维修店去检查和维修，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动手就能解决。
0: 然后自己动手啊，这不需要去到这个 4S 店去维修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1: 其实咱们长期的风沙或者春秋季节有浮絮，它的水箱缝隙会塞满了灰尘和浮絮，那个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咱们空调不仅不凉快，而且跑长途的话还容易出现高温。
0: 哎，对，是的，你看听众朋友就说到说空调制冷就会有点问题，入夏的时候。
1: 嗯，是的，咱们其实可以用每次洗车的时候用低压的清水去冲洗咱们的散热器。重点要注意啊，千万不要用高压的水枪近距离去冲，强大的水压它可能会打坏咱们的散热器薄片。
0: 哦，就是用低压水枪去冲洗车头的散热器。
1: 是的。
0: 嗯，自己去冲洗对吗？
1: 是的，这个很简单，一般咱们通过汽车的中网就可以把我们的水管那些往里面伸进去一点，然后冲洗，这样也挺方便的。
0: 是要把那个前车的盖子打开吗？
1: 嗯，不需要的。
0: 不需要啊、哦。那啊，这个确实我还不太了解是哪个部位。那南疆巨大的昼夜温差，像这个发动机啊、冷却系统呀，它肯定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它和我们比如说其他的城市可能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像咱们喀什白天的炎热，然后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春秋季节一早一晚气温都很偏低。我们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车主会在冷启动之后原地热车个3到5分钟，就是很多车友早上上车，
0: 这不是一般操作吗？这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啊。应该怎么做呢？难道这是误区，就不应该是这个冷启动之后原地热车吗？
1: 短暂的1分钟左右热车就可以了。如果长时间的怠速原地热车的话，非常容易产生积碳。像带涡轮增压的车型的话，表现就会非常明显，油耗偏高之类的会导致。
0: 点火之后原地等待，不用这么久，不用3到5分钟，只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是的，
0: 就我们家的人教我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你原地热车的时候，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噔噔噔缓慢一些，当它匀速之后你就可以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每个车好像它的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是的。
0: 哦，那像我们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防冻液只看液位缺不缺，就常年是不更换的，在喀什的朋友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冬天没有那么冷，它不像北疆哎，特别冷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的关注防冻液，但是咱们南疆的朋友好像对防冻液真的属于一个就是比较忽视的一块。
1: 是的，不少的车主朋友会认为咱们的防冻液只要不少就不用去管它。但是防冻液它长期使用之后会老化，它防腐能力会下降。像南疆的冬季夜间温度低啊，一旦防冻液的冰点达不到标准的话，它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冻裂水管和水箱，维修成本也比较高。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我们防冻液的话一般是4年或者6万公里进行更换一次，定期去检测咱们防冻液的冰点。像咱们南疆这边建议选用的冰点在-35度规格的防冻液就可以了。
0: 就是还是有个时间的，这个大概时间的一个时间段去更换。那一般情况下很难记住，是我们到了 4S 店之后比如说去保养的时候，这个保养的专业的师傅会提醒吗？
1: 一般都会跟客户到了相应的公里数或者年限的话，都会给客户进行提醒的检查的。
0: 对，那还好。确实因为这个防冻液很多的朋友会忽视的问题，但是常年不更换它呢就会来影响我们的行驶。也说到就是 听众朋友留言，哎，说黄经理跑完长途之后，长时间的高速涡轮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是要。

0: 要立刻的熄火呢，还是要稍微的要缓冲一下？
1: 建议带有涡轮增压的车型长途跑完之后，建议原地怠速一分钟再熄火，它这样子可以有效的保护涡轮部件。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因为如果我马上熄火的话，可能咱们的散热风扇就会停止工作，但是它涡轮温度非常高，咱们需要车辆的一个散热风扇和水泵再跟它循环，给涡轮增压进行散热。
0: 它会损坏到哪一部分车辆呢？
1: 如果是涡轮增压如果损坏的话，就是它就会咱们加速无力啊，这种
0: 就是加速的时候是软塌塌的，
1: 对，
0: 没力量。
1: 对的，是的。
0: 那像这个涡轮这个有问题损伤的时候，我能更换呢，还是可以去就是换一个新的，还是去维修？
1: 一般像咱们涡轮增压的话，它里面的叶轮那些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维修，
0: 那就完全要更换。
1: 对对，这样的成本就非常高。
0: 所以说这样子看来车上的所有的部件就跟人的器官一样，是不是？大家说哎呀，这个胳膊疼的时候一说，哎，胳膊千万不要疼，要是这个腿疼就好了，我这哪里胳膊疼太难受了。但是当你腿疼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不能有问题，就跟车辆是一样的，对吗？
1: 是的，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那像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经常的跑乡镇呐、乡村的砂石路的车友，这部分车友他要关注到的就是哪个点，就是自己车子的那个点，一定要经常去关注到。
1: 如果是我们的车主朋友经常有跑乡镇。那个乡村的砂石路的朋友啊，如果底盘出现了轻微的异响，千万不要感觉车还能开，就暂时不要去修了。其实咱们砂石路面的泥沙，会不断的侵蚀底盘的胶套、减震、刹车等相关部件。就这样，就举个例子，咱们刹车片上如果卡了一个小石子儿，咱们就会把咱们的刹车片和刹车盘给损坏掉了，而且也会影响咱们的制动。所以说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就要及时去检查。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跑完这些路段之后进行一个冲洗。
0: 那像我们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出现这种咯吱咯吱的响，还有底盘那好像有点不稳的感觉，是不是都是因为就是自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而造成的车辆的损伤？
1: 是的，都是因为跑了这些比较差的路段，然后泥沙呀，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南疆这边的腐蚀的岩碱地面，可能腐蚀胶套导致的。
0: 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
1: 就是、
0: 除了冲洗底盘之外，
1: 就是每年至少就是做一下底盘的全面检查。
0: 每年至少做一次。
1: 是的，然后一些小的配件要及时更换，避免小故障拖成大修。
0: 对，这我听了黄经理介绍这些车的一些使用的妙招，我发现车和人还真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对吗？就是重于预防。真的出现问题了，你必须要去治疗，就是找专业的师傅去看看你的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误区，就说胎压呢一年四季固定不变。一般情况下，夏天的时候，本来天气热，那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胎压稍微的放一放。那有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太关注，就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这个一年四季，这个车子没什么问题，不会出现什么故障的时候，那我就不太关注这些小毛病。
1: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误区。其实咱们那个胎压它也是属于压缩空气，它是属于受咱们的热胀冷缩的影响的。我们特别是在咱们南疆这边，像春秋就是冬天或者是夏天，它的温度变化会非常大，所以说咱们会必须要进行一个调节。咱们调节的方式怎么样做比较正确啊，就是以咱们车辆的壁柱上面的名牌上面标注的胎压为准，就调整到合适的。比如说夏天的话，选择冷车状态的胎压，然后根据咱们负荷，然后去把它降低一点，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它稍微调高一点。
0: 那就是我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胎压稍微的放低一点，冬天的时候调高一点，这样呢其实对我们的车辆是有好处的，而且呢这个标准是以车门壁柱车门名牌标注为准，不是说你说夏天的时候咱胎压越低越好，那冬天的时候咱胎压越高越好，其实不是咱们认为的这样。
1: 是的，因为按照标准的话调的话，它可以保证咱们良好的刹车的距离，然后还就是舒适度。
0: 就是你开车不舒服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的原因啊，就是像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一年四季是不太关注也不太更换这个胎压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调的时候夏天呢会把它调得很低，其实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做法。那还有停车熄火的时候，有些朋友会不太管，就除非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有这个强迫症的人，他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得规规矩矩，每天都是一个位置，基本上停不直他是一定不下车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停车熄火的时候呢，方向盘这个没有正，就是比如是歪的，他也觉得无所谓啊，就自己的车位上停，这关系不大，而且你再把它回正的时候还比较麻烦，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这其实是咱们的另一个误区了。咱们停车熄火的时候，方向盘如果没有回正的话，这些锁车转向机构长期的受力，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出现四轮定位跑偏，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0: 还是要回正的。你看刚才因为我看到了黄经理发的这个，他说其实
1: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0: 还是要回正的。你看刚才因为我看到了黄经理发的这个，他说其实方向盘要回正的，所以我帮听众朋友问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车主最关心的呢是空调的使用，是吗？像我们空调的使用的话，像普通的朋友有哪些误区？
1: 其实关于夏天空调使用啊，就是有很多车主可能直接到达目的地后他就会直接熄火，然后空调从来不提前关闭，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这样
0: 就不能直接熄火。
1: 对，因为如果带着空调负荷直接熄火的话，下一次启动车辆瞬间负荷会很大，这样会损伤咱们的启动机和电瓶。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正确的做法是准备停车之前的两三分钟关闭掉空调的 AC 开关，然后保持吹风模式，吹干空调蒸发箱里面的湿气，避免产生霉味，然后熄火之后然后直接关闭空调风机就可以了。
0: 有多少朋友都是这个就是车辆停好之后就是下车之前不关空调的 AC 制冷开关呢？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是不是你关还是不关。那刚才也说到其实关掉呢是对我们整体的车辆的保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黄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科普就是相关的知识。那在下一期就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相信黄经理呢也会愿意的，很开心的应该会再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内容，是吗？
1: 是的，非常荣幸。
0: 是我今天算是正式的邀约了啊，因为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内容没来得及跟大家来科普，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内容。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星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小朋友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欢乐之旅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趣味故事，最后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将一起探秘沙漠的骆驼，还有我们认识的最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希望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让妈妈高兴。大头儿子发现围裙妈妈最近总是偷偷带着好吃的出门，他决定和小头爸爸一起化身大侦探，去揭开围裙妈妈的秘密。父子俩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跟了一路，终于看到围裙妈妈停下来，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1: 啊，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是要做什么呢？
0: 父子俩都有些疑惑。这时，几只流浪猫跑了过去，它们亲昵地在围裙妈妈身边，左蹭蹭，右蹭蹭。围裙妈妈笑得很开心。
2: 不如我们把这些小猫……
0: 小头爸爸看围裙妈妈这么喜欢猫，便打算将这些小猫抓回家养起来。一条，两条，三条，小头爸爸用鱼在笼子外面铺出一条路，一步步将小猫们引诱到笼子中。
2: 哎，抓到了！
3: 喵！
0: 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击掌欢呼，两人开心地将流浪猫带回了家。
1: 妈妈，请看！
0: 大头儿子兴冲冲地拉着围裙妈妈走到笼子跟前，没想到围裙妈妈脸色大变，冲父子俩吼道：
1: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父子俩急忙解释，他们知道围裙妈妈喜欢猫，总是去喂流浪猫，所以决定收留他们，让围裙妈妈开心。围裙妈妈平息怒火：
4: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啊，为了让我高兴，让他们失去自由，你们觉得好吗？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惭愧地
4: 低下了脑袋。
0: 三人一起将笼子拿到门外，打开笼门，小猫们跑出来，跳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怀中，
5: 变成体内急需的营养和水分。此外，骆驼平时会尽量减少水分的散失和蒸发。我国是世界上双峰骆驼主要产地之一，全国约有骆驼28万峰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草原上。小朋友们，骆驼抵御缺水的本领是不是特别厉害呢？沙漠里的小伙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现在我要考考大家，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动物呢？哎，答对了，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啊，可是地球上的老居民，已经生活在这里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更多大熊猫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十万个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中国国宝，现存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及周边山区。别看大熊猫平日里性格很温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如果遇到敌人，行动缓慢的它们照样很机警。它们能飞快地爬到大树上，情况紧急的话，大熊猫还可以一口气爬到一棵树的最顶上呢。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

小朋友们，骆驼掌握着在沙漠对抗干旱的本领，大熊猫是拥有800万年历史的国宝活化石。大家发现了吗？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同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好听的儿歌，有趣的故事，还有骆驼和大熊猫的小知识，有没有让各位收获满满呢？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 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

0: 市孔浦街道，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8: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9: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

0: 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话是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0: 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

0: 市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旧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能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能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5: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6: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6: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

0: 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我一生忠孝
1: 凌云志，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

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演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饲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骨饲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饲，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大量骨饲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禾木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刀。

0: 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和睦斗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禾木的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禾木的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的板块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中组部第十二批上海市援疆医疗专家赵宏称主任，现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事神经介入工作，擅长急性缺血性卒中防治急救。赵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非常开心啊，今天邀请到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脑卒中，就是中风相关的内容。赵主任也再一次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早上好，那么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那么这次也是非常高兴，应这个组织部要求，那么来喀什地区援疆，这个援助我们的医疗工作。那么到这边来呢，我作为这个脑血管病方向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过来帮大家来解决我们脑血管病方向的一些这个困惑。那么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喀什二院带来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管理和医疗水平上的一些提升。
0: 谢谢赵主任呢。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您是五月份来的，现在是八月中旬，可以说其实来了这几个月的时间，您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喀什的群众，就是在脑卒中就中风的这块领域当中，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还是感受比较明显的。应该来说，咱们喀什地区跟沿海东部地区的这个百姓所遭遇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作为全国的这个神经疾病系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国家的中心，那么接受的大部分病人呢，是来自于华东地区乃至于全国到上海来就诊的一些复杂疑难性疾病。那么在喀什地区呢，我们接触了更多基层的这些百姓，那么很多百姓其实是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因为缺乏我们的预防保健意识，那么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其实处于疾病相对来说已经有所延误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呢，是建议这些喀什地区的这些百姓能够提高自己的预防保健意识，来尽早的预防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邀请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这个目的和意义所在了，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块的这个知识，让大家能重视。那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您从上海华山医院来到喀什，这两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它是有差别的，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这一块您的感受它是什么？
1: 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本身医生方面这边的一些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作为边疆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生接受的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跟东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是偏滞后的。那么他信息获取的途径也没有我们那么多，也就意味着他对于病人的接触，对于医疗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接触，它也是偏落滞后一些的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整体来说建设也是较我们整体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它可能是要滞后大概10到20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这个基础设施这些的本身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之外，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病人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讲了保健意识上，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缺乏啊。那么包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程度上，他并不是那么在意，只有等自己发生那些这个疾病出现了，像我们脑梗中风的时候出现的肢体的瘫痪，或者说一些神经功能缺陷啊，讲不出话来啦，没办法这个跟家里人正常交流啦，或者说甚至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啊，这时候他才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我们呢，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要把关口前移，放到在他发病之前，要做到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啊。那么亡羊补牢，它其实对于我们 提前做预防，做未雨绸缪呢，相对来说整体的效能会偏低下一些，投入的这个人力经济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0: 嗯，对，那也说到了，你看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咱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平和还有咱们的设备各个方面其实要比这里要领先10到20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刚才说，其实初期的时候没有重视，那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去治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甚至跑到上海去找您，是吧？
1: 对。
0: 那现在您赵主任从上海来到了喀什，那坐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同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提问，来留言。那赵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不要错失，所以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
1: 对的，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医疗教育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系统性问题呢，我们正在逐步发展啊。那么这样一个建设它是需要时间去这个推动它啊，完善它的这个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教育，那么通过我们给出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些这个建议，让广大的百姓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加的一个重视，然后提前去做我们的健康保健。那么同样它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做出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0: 因为不重视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凶险程度是什么，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引发不了他的重视。所以赵主任现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我们常说到的说中风，其实脑血管疾病当中可能得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中风之类，是吗？
1: 对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古文的这个味道。什么叫中风呢？其实咱们接受过比较好的9年制义务教育，有接触过古代文言文的这个各位年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文言文里面，我们的中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动词，是遭遇或者处于某种环境。那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它就更加好这个理解了，我们管它叫风瘫啊，或者风邪入体。因为风邪入体导致的这个肢体功能的就不能动啦，或者不能讲话啦，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那么整个中风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突然遭遇了风邪引起了瘫痪，这就是我们中风的意思了。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词呢翻译的更加比古文更加难以理解一些，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外文英文的一个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管它叫脑卒中啊。那么这个比较拗口，卒的意思其实虽然是外文翻译，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古代文言文的这个一些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卒其实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史官啊记录某些人的死亡，他就说是对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猝，对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死亡。那么脑卒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脑的功能死亡了，或者是中断了啊。从我们机体的病理改变来说，就是脑的功能它部分或者全部的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指挥部，那么它是围在一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圈里面的啊，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能量啊，需要大量的物资。我们的血液血管就是相当于我们输送这些物资的管道或者道路或者是公路啊。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输送血液的管道发生了中断、堵塞或者是破裂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能量输送不到我们的指挥部这个大脑里面，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指挥部大脑的功能部分性的或者全部的一个丧失啊。 那么
0: 对
1: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脑卒中，
0: 叫中风。
1: 对
0: 对，谢谢赵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来了解，而且让我们一下就听明白了，像中风，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其实平常口语中所说的。大家也都知道中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肢体啊面部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呢有些人就一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是不是？刚才说中风和脑卒中，其实脑卒中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名词，那就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哎，破了肚了，或者呢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普通人群当中，中风到底有多常见呢？就脑卒中从数据上看，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国内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患者的人群也非常多，每年的发病率也在增高，而且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这个领先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先啊，
0: 打了引号的领先。
1: 对啊，那么。

0: 经济水平呢是比较落后，
1: 嗯，
0: 那物资它也是比较贫乏的，老百姓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遭遇的疾病谱呢，它是以急性的感染、外伤或者一些营养障碍性的疾病为主。那时候我们都说啊，你要多吃一点才能够身体好啊。但是随着我们21世纪来这个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咱们的物资条件其实是不断的丰富了啊。那么百姓呢，他的饮食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大量的糖、油、脂肪、蛋白、肉类的这些食物的它的获取，跟上世纪来说已经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获得这些食物的这个途径还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因此我们慢性的所谓的富贵病，它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人群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随着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个发展啊，它的这个比例的增加，我们的心脏、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也就是我们的心梗以及卒中的这个发生率，它也是节节攀升的啊。那么在中国咱们每年最近几年的话，每年新发的这个中风病人基本上要达到300万以上了。
1: 300万新发的300万。
0: 对，然后，
1: 哦，这个数据确实有些吓人。
0: 对，这个占到了新发人群的这个新发的患者比这个数量的话，占到了全球的大概1/3左右。
1: 1/3，怪不得
0: 咱们全国的人口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它是明显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达到了领先的这个程度。
1: 所以这两年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什么，自己周围就比如说邻居呀，自己居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到公园去，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的人群要多了，比如说走路走不稳，那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人真的是多了。所以说刚才赵主任说到了这个发病的这个咱们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他的这个病是非常的凶险，而且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关注上要花更多的精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病，就是中风的这个病来说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吗？像它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比较高，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也比较高，像他们有什么样的必然的联系？
0: 这个必然的联系在我们医学上来说，它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这个风险增加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跟我们其实平常打个很贴切的比方，就是我们中风可以比喻成车祸，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相当于驾车啊。那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驾车越谨慎，它的风险它就会越低。那么引起这个风险，引起这个车祸的风险包括了我们的超速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酒后驾车啊这种。那么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它的常年累月的这个不去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就会带来我们中风风险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到了某个必然的时候，它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事件，就相当于我们的车祸，它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这个结局。
1: 是偶然，也是必然。为什么？比如说刚才打比喻是开车，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说你经常违法违规，那你就自然而然是不是？
0: 对的。
1: 就会出现问题。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我们身体的交通规则，去管理好会引起我们中风的这些高风险的这些因素，或者说高风险的这些行为。那重点是怎么样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些这个高风险行为，去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糖、控制我们的血脂，控制更多会导致我们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些危险因素。
1: 那赵主任说到了，你看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是不是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一个高发的因素。

0: 这个呢，其实要展开的话，它内容就太多了，是不是啊？
1: 对的。
0: 你这个就是另外几大领域的问题，确实，所以为什么要控血糖、控血压、控血脂？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呢，它可能就是引起不了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光说血糖，你控制不控制好，可能不会出现其他。但是它引起了卒中之后，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雷区。那为什么说有些朋友说我还不错呀，这个血糖只高一点点呀，血压也没有那么高呀，但是呢你看你经常性的这样子，然后还没有去控制它，那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卒中。那我们说卒中其实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卒中，它在赵主任的这个领域应该分得很细，是不是啊？
1: 对的，我们其实这个中风脑卒中的话，它是主要分两大块，两个方向是完全反的。一个呢，是因为血管堵塞了，导致了我们缺血性的这个卒中
0: 啊，缺血性。
1: 对，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个管道道路破掉了，导致的出血性的这个中风。那么缺血性的中风，那么我们前面也提了，血管堵塞了之后，营养物质它送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指挥部了。所导致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细胞营养障碍发生，那么会引起细胞的坏死，脑组织的这个坏死啊。那出血呢也是很简单，咱们脑子里的血管发生破裂了之后，它发生了出血，出血了就相当于我们发洪水了啊，它这个溢出来的这个血液会形成血肿，会压迫我们正常的脑组织，会撕裂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我们的脑组织像豆腐一样，里面有出血血肿了，它就像一个大石块一样，会压住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引起相应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丧失。那当然比较严重的脑出血是可以导致患者突然的死亡的啊。那么包括血管破掉之后，我们血液大量出来，引起颅内的压力增高啊，那么脑子全脑的功能这个受到抑制了之后，会发生昏迷，那么脑干功能丧失了，它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突然的停止，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的病人在马路上或者在家里，情绪激动了之后，血压一高，血管破掉了，然后就突然就倒下去了，然后就没救回来，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0: 那在新疆，就是赵主任，您是了解到咱们是缺血性的中风多呢，还是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多？
1: 在整体的统计研究来看，全球的整体以缺血性这个卒中为主啊，它大概占到了我们所有这个中风患者里面2/3到这个基本上70%左右的这个比例，而出血的比例呢？它是占了大概30%左右啊，但是从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接触的患者的情况来看，其实咱们喀什地区缺血性这个中风跟出血性中风的这个比例是旗鼓相当。
0: 哦，就是全球来说，其实缺血性的是比较多，出血性的比较少，但是在喀什，它是基本上是这个持平。
1: 是可能稍微缺血性的这个中风比例会高一点，但是它的比例的差异不像这个东部地区或者说全球的这个数据这么明显。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怎么样区分这个缺血性的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
1: 这个症状上其实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规律。那么缺血性中风它因为是血管堵掉了，它大多数可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啊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往往呢跟出血不一样，出血因为它血管破掉之后，颅内的压力增高了，往往会带来头痛、剧烈的呕吐啊，那么相对来说起病也更快一些啊。缺血它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它可能血管中这个阻塞了之后，它还有周边的一些补偿性的这个血管。就比如我们高速公路堵了之后，咱们的省道、乡道，它还有一些涓涓细流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提供少量的营养。但是随着这个补偿的这些乡道、省道的这个公路的堵塞，它 慢慢慢慢会导致这个神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发病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出现症状到症状最重，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分钟，甚至到几个小时，甚至到几天里面有这样一个症状加重的这么过程。但是脑出血往往就是一个突然的，可能很多病人有这种血压增高的这个诱因，比如前面讲的一个情绪激动生气，或者说突然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血压一下升高之后，就在那么几秒钟里面，人就一下子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啊，可能就完全瘫痪了啊，或者说突然就昏迷了，
0: 就是出血性的其实更加的凶险。
1: 凶险，对，相对来说凶险。那么出血也要看出血的量啊，随着出血的量的增加，它的凶险程度就不断的这个升高啊。像我们大脑啊，你里面大脑的这个出血达到了45毫升、50毫升以上，往往就容易带来昏迷的这种这个情况。而我们的小脑脑干，虽然结构非常小啊，但是它一旦发生出血，可能10毫升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不同的部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它也会有自己的特点。那当然从症状表现上来说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去鉴别，就是单纯从这个症状上来区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这个卒中的这个区分。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做的头颅的 CT 啊，通过 CT 的检查，基本上我们对于出血和缺血的这个区分可以准确性可以达到99%以上。
0: 哦，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检查去辅助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对的。
0: 那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他为什么说到了就是中风的这个患病率这么高，而且呢刚才说到增速这么快，就相对于咱们这个南方城市来说，它应该就是更多一些，而且你看出血性也更多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对的，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的这个患病率呢，其实我们去回顾了一下最近这30年的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咱们统计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新疆地区它的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就是每10万个这个人里面大概有800多个人患有这个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到2019年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我们发现现在10万的人里面已经有将近1400个人患有脑血管病了，整体的这个患病率已经将近翻了一倍了。
0: 这个确实，那就是百分就100个人里头从那一有一两个啊。
1: 对，
0: 这个哇，听众朋友你们听一听这个数据。
1: 对的。那么为什么新疆地区这个中风的这个患病率它会这么高，增速会这么快，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一个前面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物质水平它是不断的提高，但是新疆地区其实百姓对于疾病的这个它的预防保健的意识它是不够的。那么不管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还有对于肥胖的重视程度，它都是有所缺乏的。那么在新疆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来说新疆居民、城市居民高血压病的这个患病率达到了将近30%左右啊，高血脂的患病率它也将近40%了啊，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达到了14%-15%左右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它是有明显的关系的。为什么在新疆地区咱们百姓可能吃烤肉比较多啊，那么加的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喝的奶茶里面咱们也是喝的咸奶茶，
0: 对，
1: 所以里面的这个盐的氯化钠的摄入，就是我们食盐的摄入是会比较高的，而我们盐的摄入它是会明显增加整体人群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率的。
0: 高油、高脂、
1: 对，
0: 高盐。
1: 那么同样的血糖也是，咱们喀什地区、新疆地区可以看到这个 作物的这个种植相对来说日照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作物的种植它是这个会比较好，产量可能也比较高。那么现在

0: 以前呢是以小麦啊这些为主，我们的面食它本身就是大量的碳水，跟我们的水稻稻米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稻米的营养成分比例它是以纤维素和蛋白为主啊，淀粉类的这个含量相对来说偏低一些。那么包括我们新疆地区非常好吃的水果也是非常多，
1: 对，含糖
0: 到了这个夏季啊，这个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很甜，大家吃在心里面美滋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量的这个碳水，大量的水果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以及我们果糖的摄入，都给我们整体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胰腺、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增加。而糖尿病比例以及我们血糖的增高，这些能量消耗不掉之后，我们的糖、碳水，它就会逐步逐步被我们的肝脏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腹部。所以大街上，其实在喀什地区，那我一看大街上这个老百姓这个样子，哎，我说这地方怎么看着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肥胖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肥胖病人，他的这个体重就不是像东部地区，他可能170斤、180斤，都是200多斤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这种状态。
1: 哎，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在你摄入的糖呀、盐呀、高油高脂的情况下，其实最明显的一种体型就是你的腰腹部特别的粗，像肚子呀就特别的突出。其实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那时候这个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也比较淡薄，造成了现在的一些体型你无法改变。就有时候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你的很少是你参考的那个量，那对于健康科学的那个量你有没有达标？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是要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科学的量是多少。那你说你吃盐已经很少了，但是呢你是跟你自己去对比，或者是跟家里去对比，那这个量呢有可能也是超的。所以刚才说到这么高比例的人，哎，不知道自己这个高血压带来的危害，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其实呢这些都是隐形的杀手。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问到了，说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到了说像吃的话，平常哎吃到了一些就是好吃的就很吃，然后不想吃的时候呢不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能量守恒？就我不吃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少就是不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可以这样吗？
0: 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规律的饮食，因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肠道胰腺啊这些，它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规律的饮食状态下，它的工作状态也是规律的啊。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又要提到交通工具了，我们的汽车，你如果平常慢悠悠的开，突然来给它拼命的加速啊这些，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损耗也是会突然的增加啊，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的这种功能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说你突然暴饮暴食了，可能会带来我们血糖的异常的增高，会引起一些血糖增高带来的像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高血糖昏迷啊这些问题。那么油脂的大量的摄入也会带来消化系统像胰腺炎啊这些的这个发生啊。所以饮食上我们是建议规律，不是说这个啊你能量守恒，这个今天吃少一点，然后突然遇到好吃的我就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往往会带给身体带来超负荷的这个负担，那么引起更多的急性的这种疾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那么我们是建议就是针对每一天，其实做好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医学上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这个大致的计算的这个公式的，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啊，我们比如说175公分的这个人，那么他一天大致的摄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热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推荐标准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身高减去105， 啊，那也就是1.75米的人减去105的话，70公斤算他的标准体重。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啊，对，70公斤的标准体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我们用25到35大卡的这个热量每公斤体重去这个摄入我们的食物，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话在1700对到2000多大卡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呢？就如果本身我是偏肥胖的，我需要减肥，那我可能往下面这个下限去这个靠去摄取这个食物能量啊。如果我是一个营养状况偏差的啊，我需要提高我的这个体重，去增加我的肌肉啊，这些改善我的营养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啊。但是总体来说，糖的这个摄取，我们尤其是这种就是精加工的糖啊，包括我们的白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糕点啊，这些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还是尽量少去摄取啊。那么控制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这个运动量啊。那么每个星期能够保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训练啊，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水平，让我们这个摄入进去的这个热量啊能够被消耗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的器官也得到规律的更新啊，里面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不要让它这个热量过剩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热量过剩了，在肝脏里面它就会把糖转换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体内，越沉的东西跟我们的这个古董不一样，身体里面越沉的东西越不好。
1: 嗯，就是垃圾了。
0: 对，
1: 嗯，而且呢，就是你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你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可能就累积到一阵定量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其他，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
0: 对的，这些陈年旧货，除了沉积在你的肚子和这个臀部，它还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沉积。
1: 嗯，
0: 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有的会形成像一层蜡烛油一样的黏糊糊啊，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也是导致我们心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油乎乎的又脆这个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沉积下来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它的这个消除是非常难完成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做的现代医学上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的管理，药物的控制，它大多数是以延缓你的这个血管病变加重为主要的目的的。你要消除它，其实跟我们管道里的这个水垢啊，这些垃圾清理掉它不一样，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1: 就是非常难清除除掉，只能说是让它还算就是医学能介入的，就是让它正常的稍微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挺可怕的。那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大家不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赵主任给大家科普到之后，大家就能这个感受到身体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年累月积累出来的，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那刚才清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赵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解答，那您就不要什么暴饮暴食一顿然后不吃一顿，这个你说是能量守恒，这个真的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赵主任哪些人属于这个咱们说卒中的一些高危人群？像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家族有这种病，是不是你就算你不胖，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对的，就是家族上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相对来说需要更加重视啊。当然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本身它并不是个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家族能住在一起，它必然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它是类似的啊，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家庭，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发病的倾向性啊。 那么对于我们心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也是脑中风的这个

0: 高危人群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啊，或者吸烟的这些人群。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我们血管动脉硬化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危害的因素啊。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五个因素里面，但凡有两项以上的这个危险因素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个人其实是具有中等以上的这个
1: 风险，
0: 中等以上
1: 的风险，
0: 对，中等以上的风险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模型，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哪些这个基础的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个疾病，那么把这些疾病统计进去之后，他可以算出你十年里面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嗯，那么两项以上的话，很多病人十年以上的这个十年的这个脑卒中风险的话，就基本上能达到10%以上了。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脑梗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患者来说，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危险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脑血管病的这个药物的预防了，包括我们的抗血小板像阿司匹林的这个治疗啊，针对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药物降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对于血压、血糖、血脂它如果有异常的人来说，我们就要开始积极的去干预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很多的百姓认为，哎，我血压150、160，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吃这个去吃降压药，我是不是没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对的啊。不妨跟大家说，我自己今年41岁，也是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血压开始增高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去控制我的血压。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合适的水平，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血管减负啊，减少延缓我们血管的这个老化狭窄的这种发生啊，也能延缓很多像我们主动脉夹层就血管撕裂掉了，或者脑的血管发生破裂、动脉瘤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几率啊。所以我们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于血压的这个分层，它高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长时间来说它的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会增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病因危险程度的分层，我们确定了现代医学上血压的一个合适的控制目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超过140/90以上就已经作为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了啊。你如果说连续两次以上在安静状态下这个血压检测超过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在以往我们就诊断高血压，然后进行，那当然早期可以通过物理上的这个治疗，比如说饮食的管理，少盐少油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锻炼、体育锻炼、减重啊，看能不能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作用。但是我的建议呢，是你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先把药物吃上去，把血压控制到我们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它慢慢发挥了作用之后，我们的降压药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减量甚至停了啊，这是有一部分人能做到的。但是不要在我们血压这个控制到正常之后马上就停药啊，哪怕停药了，我们也需要继续监测我们的血压。因为随着天气的寒冷啊，或者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的增加啊，这个可能劳累啊，这些都会带来你血压再重新的这个升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的老化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血管硬化的发生之后，我们的血压它也会随之逐步逐步的增高。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人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非常低。
1: 嗯，
0: 啊，当你到了35岁、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开始逐步逐步增高了。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我12、25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经年累月的下来，我们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那么长期的血糖增高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像一个腐蚀剂一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那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血脂这个长期的这个血脂增高， 这些多下来的油脂就会在受到损害的这个血管壁上沉积下来，在里面结成我们斑块，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管腔的变细变窄。
1: 对，那就是说你真的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其实这时候呢它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什么呢？你要正确的认识它，你要就是但凡有这些指标超标，你就要去控制，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它。那赵主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这个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刚才有两项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它。
0: 哎，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具有两项以上这个危险因素的人之外，其实有得过中风的病人，那么他再次发生中风的比例就会比我们没有得过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群啊，他的这个比例明显增高，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重点做好预防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很多血管老化的这个程度就会增加，那么大年龄高于50岁，甚至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关口提前到40岁去关注，去做好我们日常的筛查啊。在你年龄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要去定期的监测啊。那么血管的这个条件、颈动脉超声啊，这些也要去做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它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范畴了啊。那么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不管是我们讲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血管堵塞啊，还是说心脏节律性的问题、心脏乱跳的房颤的病人，那么这两类疾病其实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生跟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它是一个等位疾病，就是它是一个同一个疾病在不同脏器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当你有冠心病的时候，我们的脑梗的发生率也就会随之而增加啊。那么房颤心脏乱跳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脏乱跳之后，在某些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比如我们的那个左心房、左心耳里面，它会形成一些血栓，因为我们的血流不稳定了之后，在一些血流瘀滞的地方，它可以形成一些血栓。那当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血栓它跑到了我们身体啊，跑到了我们脑子里，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啊、肠道啊、肝脏啊、这个脾脏、肾脏，可以引起各个脏器的这个栓塞啊。那么一旦栓到脑袋的血管里面，那就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对，你看这些就是危险因素，刚才说的。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就是运动量少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中风的这个发生的增加啊。那么大量的饮酒啊，也会导致神经系统各种疾病的这个发生啊。那么饮酒可能跟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关系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大量的饮酒跟我们的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相关的。
1: 对，你看这些风险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关注到的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你要经常不运动的人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你经常喝酒的人是不是都是有风险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是不是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可能也开始老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刚才呢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你得过中风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那比如说我稍微有些好转了，哎，我就说不吃药了，我自己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方式，我去这个治疗。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多人会有，但是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想得过中风的朋友，您给他的最建议是什么？
0: 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得了中风，然后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治疗这个康复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好了，完全缓解了，那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毛病已经完全好了啊。但是这种理念是这个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呢？中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但它是一个慢性病去管理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了，一旦发生过了中风，那么它以后再发中风的比例是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我们除了本次的中风的这个治疗之外，在你康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来预防它 再次的中风的发生，那这个也就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预防的这个它的分层管理了啊。我们把预防分成了其实是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这个形式。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对于我们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去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那么对于中高风险的病人，需要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去管理我们的这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缺血性脑梗的缺血性这个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发生了脑梗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三级预防就是一个治疗，对于你现在发生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治疗干预。那么一级和三级预防我们已经说了呢，什么是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脑梗之后，这个病人他急性期过掉了，已经处于一个康复期或者后面的这个维持管理期了，我们在这个发生之后到生命终止的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做好它的二级的这个预防啊，不管是本身去这个服用我们的预防脑梗发生的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些药物，那么同时对于我们的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危险因素，同样也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当我们发生脑梗过的这个患者，在你症状完全好了之后，你如果说把阿司匹林停掉，我们往往很多病人会在停药之后的10天左右出现再次脑梗的这种发生，它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
1: 不能擅自停药。
2: 对的，
1: 这个病真的不是说你说好了它就好了，这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一次，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长期的服药？
0: 对，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非常有关系的疾病啊，我们。现代医学还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个人类返老还童，没有能够让我们的器官从衰老向这个年轻化去转变，所以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缓慢缓慢的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过之后，它就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了。
1: 对，只要发生过你就属于高风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我身边的人得了中风之后，就是脑卒中之后，很少有恢复到就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0: 啊，
1: 基本上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肢体的症状。
0: 因为咱们中风其实前面提到了，我们发病率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咱们的自残率会比较高，然后致死率也相对来说偏高。中风已经是国内目前导致这个人群死亡的首位的这个病因了。那么同样它的致残率也非常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神经细胞它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中风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那么本身的脑功能也在退化啊。那么一旦发生脑梗之后，细胞坏死发生了，那么它的结局就基本上注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功能的这种缺陷。那么如果说它的脑梗发生的部位没那么关键，或者说脑梗发生的这个体积没那么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它通过急性期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啊这些啊，再加上康复功能的训练啊，我们机体的这个器官它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代偿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能恢复到生活，能够基本自理，自己吃饭、穿衣服、上厕所啊，简单的走走路、去逛街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标，已经是我们现代医学上对于脑卒中来说它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相对来说恢复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1/3以上的这个患者他还是会留下明显的功能残疾啊，有的需要走路、拄拐杖，甚至坐轮椅，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从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后就需要瘫痪卧床啊，需要整个家庭去帮助他、去照顾他啊。那么自身的生活能力丧失、工作能力丧失，也会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负担。
1: 对，是的，是的。那赵主任，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就是早识别早治疗？其实在中风的患者当中能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其实你就能和时间赛跑去这个挽回，比如说你一些肢体的严重的症状呀，或者生命危险
0: 啊。对的，有很多病人也会 到门诊来咨询我，哎，什么情况下我中风了，什么时候

0: 我应该来医院看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你出现了突发的神经功能残疾啊，神经功能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看。那么老百姓对于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他是没办法去很好的判断。那么国内呢也有医生总结出一系列的这个识别的一些口诀。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叫中风120啊，一呢就是看我们这张脸啊，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巴的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那么二呢就是看我们的双侧的这个肢体啊，那么一般上肢下肢都可以判断。如果说出现两边肢体的功能不协调了，比如说我右边手脚动不了了，或者整个右边的这个半边身体啊，它都发生了麻木，掐它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提示我们大脑的半球啊，或者脑干的这个半侧出现了问题。那么聆呢，我们是用了个谐音梗啊，那就是聆听，看看我们讲话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他的讲话开始含含糊糊不清楚了，或者说甚至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他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的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应该赶紧打120啊，让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救护人员把你接到医院去，由专业的神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来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借助我们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的这个检查辅助，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嗯，是的，刚才赵主任说大家要记住这个口诀，中风120，一就是看一张脸，二呢是查两只胳膊，零就是聆听听语言。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判断，哎，怎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或者你是不是这个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旦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症状，那大家迅速的拨打120。那今天的节目呢当中，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赵主任，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最最重要的应该做好哪几点？
0: 一个对于中风的这个预防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胃病，那么就是要对我们日常的身体进行监控啊，来看咱们的身体是否已经发生了会导致我们中风发生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这种基础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做身体的体检检查啊，去检修我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了血压的增高啊，那么血糖啊这些血脂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基本上我们建议40岁以后，那么就应该开展常规的每年定期的健康体检啊。那么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不要去回避它啊，也不要去说啊这个我否认我自己得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么要积极的去进行干预管理，让我们的这些高风险的雷尽早的排掉啊，避免这些雷到了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引爆，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症状，前面提到的120的这个症状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就诊，而不是在医院里看看哎它会不会好，有可能你这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症状恢复了，但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它症状一旦不恢复，你超过3个小时、4个半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超过了我们静脉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你如果超过24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急诊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静脉溶栓的治疗、急诊手术的治疗，在对于某些特殊病人来说，它是能够大大的改善你发生疾病之后的功能残疾的这个状态的。
1: 是的是的。那赵主任刚才给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家最核心的几个点，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赵宏琛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赵主任的，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我们的预告推文底下留言，那我们整理之后 后呢，也请赵主任为大家

0: 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谢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的交流。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3: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2: 第3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
3: 明日班埋土肉孜入选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2: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4: 这几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5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北京鸟类摄影爱好者李都专程前来拍摄，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他高兴地说：
5: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好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
4: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湿地水域蒸发量显著增大。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
6: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4: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5，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久前，这片湿地被正式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
7: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4: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3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三分之一的湿地鸟类。1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3: 新疆台消息，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边新边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

0: 计，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三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五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自治区纪委10届6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 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

0: 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生态环境法治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宋叶云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最大亮点是确立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1: 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链条治理转变，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法律依据。
0: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等创新制度。宋燕云介绍，
1: 审判工作更加突出修复惩罚并行，不再单纯以罚款追责为目的，更加注重受损林地、草原、水域、荒漠的生态修复，真正实现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守护环境的司法目标。同时，法典理清了刑事、民事、行政多重法律责任边界，有效解决以往环境案件追责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0: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也提出更加清晰的法治要求。宋燕云，
1: 法典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保红线，同时畅通群众环境维权渠道，群众遇到噪声污染、污水排放、生态破坏等问题，可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今年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为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8月14号，库车市人民法院联合库车市林草局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详细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污染防治等具体内容，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守护人居环境。库车市雅哈镇布拉克村村民阿里木加木西提，
4: 宣讲内容非常好，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保护绿水青山，爱护生态环境。
3: 8月13号，昌吉市在亭州生态绿谷文化公园举办全国生态日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倡导市民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例行勤俭节约，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活动现场设置了生态科普宣传集市，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问卷调查、快问快答等多种形式，吸引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针对市民关心的生态破坏、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问题，志愿者一一解答，并告知其依法维权方式。昌吉市民穆颖
5: 了解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也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
3: 8月13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法治护生态同比会青山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上百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将环保认知与奇思妙想融入画作，用缤纷色彩描绘心中的绿色家园。巴里坤县第2中学4年级学生爱买热衣拖拉汗，
6: 我参加了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我非常开心。
3: 活动现场，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生态环保法治宣讲。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普泽磊，
7: 本次活动呢，以绘画实践加普法宣讲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环保法条，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青山草原的这个理念呢，扎根心底，培养一代代生态保护的小小践行者。
8: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9: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

0: N1 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山东省展团对外联络负责人毛鑫告诉记者，
1: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0: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喀什市商务局副局长曹燕，
2: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0: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3: 8月13号下午，第三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景武围绕人工智能前沿落地应用，紧密结合新疆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现代化建设实际，以低空经济、装备技术及发展为主题做专题报告。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西湖智能视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袁鑫博士带来了题为《光谱万物谱新篇：智能感知新疆界》的产业专题分享。参会代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现实难题踊跃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场景落地、政策保障等方面逐一解答。新疆工程学院航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无人机重点实验室主任夏振奇，
5: 对于我们航空的高等教育来讲，我觉得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触动作用，尤其是我们从专业课的设置到我们产教融合发展，包括今后我们低空经济，把握了很好的方向。
4: 今年全区科协系统围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了系列领导干部培训、典型案例展示、群众性科普活动。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副主任郭倩倩介绍，本期培训旨在提升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6: 同步呢，在14个地州市我们设置了分会场，为我们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能力的提升，包括这科学决策能力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
7: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请听报道。
0: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约尔科兹·图尔孙告诉记者，
8: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尽责尽业。
0: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九期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3: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 13.18 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9: 富康市 1.2 万亩加工番茄这两天开始机械化采收， 在自尼泉子镇树窝子中心村，农机手陈阿猛驾驶着大型采收机械在番茄田里来回作业。他告诉记者，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 97%， 单日可采收上百亩番茄。
10: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9: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 0.46 元，解决了种植户们的后顾之忧。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番茄种植户李健：
11: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9: 随着加工番茄陆续成熟，集中采收，昌吉州15家番茄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投入生产，日处理能力达到4.5万吨。加工番茄经过清洗、熬制、灌装、打包等多道工序，变身番茄酱、番茄块、番茄沙司等各类产品，销往国内国际市场。
7: 新疆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艾比湖小叶化种群规模已达2.4万多株，自2002年被发现以来扩大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2: 艾比湖小叶化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新疆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杨长乐介绍，这一树种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半生植物。
13: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12: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化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艾比湖小叶化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3: 8月14号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4: 此次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展览将中原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带到了新疆，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15: 从类别上来讲，它主要是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它的时代跨度呢是夏商周、汉唐宋，跨度3000年左右，基本上是系统展示了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脉络，从国家礼制到文化交融、政治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体现。
14: 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为豫江两地深化馆际合作、促进文物资源共享搭建了新的平台。一件件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来到天山脚下，在展柜之间讲述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不同区域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北京游客张倩：
16: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4: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7: 8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 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喀什市、阿合旗县等地20支队伍752名运动员

0: 教练员参赛。请听昌吉市台记者殷雪娟的报道。
1: 此次比赛为期三天，分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少、青年六个年龄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四岁，最大十七岁。设置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电子竞速、虚拟跆拳道六个大项。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年龄组比赛轮番展开。品试比拼中，小选手们动作刚柔并济，节奏规整，一招一式沉稳标准。竞速赛场，小选手们身姿敏捷，出腿迅猛，尽显速度竞技的张力与技巧。击破项目上，小选手们蓄力出击，动作干脆利落，展现力量功底。精彩的比赛吸引不少观众到场观赛。喀什市代表队队员宋景成告诉记者，
2: 第一次来到昌吉参加跆拳道比赛，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宽阔，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
1: 赛事还设置了优秀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展现了跆拳道运动的多样魅力。
3: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
3: 阿勒泰小雨，18到30度。
0: 塔城晴，18到35度。
3: 伊宁晴，18到33度。
0: 博乐晴，19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0: 奎屯多云，22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0: 昌吉多云，23到37度。
3: 哈密小雨，26到29度。
0: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3: 库尔勒多云，17到34度。
0: 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0: 喀什多云，19到34度。
3: 和田多云，18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柳潭里，位于长津湖西北侧的溪谷，以该溪谷为中心，有五条棱线伸向四方。实际上，它处在一个由五座大山环绕的宽阔山谷中央。这些大山以放射的形状向四面八方扩展，分别叫做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形的棱线都起于村庄边缘，蜿蜒曲折、高低不平地通往远方。长津湖水库的一角从东南方向延伸过来，多条山区道路在此交汇。在拂晓

前的黑暗中，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忽如爆豆般响彻了柳潭里寒冷的夜空。首先是警戒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远远近近的枪声响成了一片，暗夜如墨，大雪纷飞。刘易斯被本森下士从温暖的棉帐篷中拽出来，摁在土袋掩体后面。如果继续躲在帐篷里，就会被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冻透了一样。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在其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记载，1950年11月27日18时30分，北国的夜幕已经降临，两个小时后气温降到零下20度左右，陆战队官兵们躲在伞兵壕内，等待这严寒的夜晚尽快过去。正在这时，数千名中共军分多批冲进山谷，杀向柳潭里的防御阵地。喊杀声、枪炮声和军号声响彻寒冷的夜空，他们踏着冻土步步逼近，猛烈进攻。柳潭里完全被敌包围，处于孤立。麦卡锡中尉和本森下士以及刘易斯趴在掩体后面，聆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这些枪声激烈而杂乱。富有经验的陆战队老兵肯尼斯·本森下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此做出了两点判断：枪声激烈，说明敌军人数众多，听得出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部队；杂乱则说明有许多不同口径、不同型号的枪支在同时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敌军的装备不统一，混乱并且繁杂。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趴卧在掩体下面，等待着战斗时刻的降临。渐渐的，由无数双鞋底踏在雪地上的叉叉声，以及碾压着积雪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飞舞的风雪，听起来十分真切。来了，他们来了！刘易斯惊恐不安地喊叫着。准备射击，麦卡锡中尉下达了他的第一个命令。随着一阵激越的号音响起，夜幕下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喊叫声。与此同时，无数条由弹道编织的火舌从喊叫声中一齐射来，成百上千发子弹打在他们的土袋、钢盔、身后的帐篷以及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噗噗、汤汤、啪啪、啾啾的骇人声响。陆战队手中的武器也不约而同吼叫起来。照明弹！本森下士冲后面的阵地喊道：“快打一发迫击炮照明弹！”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当”的一声，照明弹在前方的天空上爆裂开来，惨白的光晕下飞舞着漫天的雪花，攒动着望不到边际的人头。他们奔跑着、呐喊着向阵地冲来，越来越近。枪声、喊声和几百个脚板踩踏大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幕中隆隆回响。我的上帝！刘易斯惊叫一声，双手抱着脑袋，以逐渐萎缩的姿态消失在掩体下方。他的班长本森下士则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拼命射击，麦卡锡中尉也抓起身旁的 M1 步枪胡乱打向冲锋着的逐渐接近的人群，左左右右还击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弹夹！本森下士一边射击一边扭头对刘易斯喊道：“给我装弹夹！”他打得非常快，只是两三

这个点射，一个十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弹夹就打光了，以至于刘易斯装填子弹的动作根本赶不上他射击的速度。在等待弹夹的短暂空隙，肯尼斯·本森抓起木头箱子里的压力式手雷，把他们一颗接着一颗投向迎面而来的人群。刘易斯飞快地装填着子弹，可是手却不听使唤，以至于许多子弹不是压进了弹夹，而是掉在了脚边的雪地上。照明弹一颗接着，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挺着长枪奔跑着呐喊着，轻重机枪、勃朗宁自动步枪、 M1 式步枪的子弹犹如疾风暴雨横扫过去，迫击炮炮弹和压力式手榴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中国人一群又一群地倒下，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前面的打倒了，后面的冲过来，这一片倒下了，又一片压上来，有如碧海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当他们冲到二三十米远的距离时，便不顾一切地拼命投起手榴弹来，任凭子弹横飞，炸弹爆炸也是无所顾忌。中国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掩体的前后左右爆炸了，有的呲呲地闪着火花，冒着白烟，一块弹片打掉了本森下士的半只耳朵，黏糊糊的液体留在他的脸上嘴巴上。但是本森下士毫无惧色，迅速捡起呲呲响着的木柄手榴弹，转身扔向迎面而来的人群。紧接着一发步枪子弹再次击中本森的左臂，使得他疼痛难忍，血流不止。救护兵！他一面呼喊着救护兵前来包扎，一面用右手不停地射击。刘易斯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他的手抖得更凶，头压得更低，身子也缩得更矮了。直到这一场短暂然而却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偃旗息鼓，随着一片哨声响起，中国人像他们突然而来的那样又突然地往后退去，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卡锡中尉清点了一下人员，他们这个连在刚刚结束的黑暗中的战斗中一共有16人阵亡，22个人负伤。一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进攻模式，刘易斯所在的连队又有9人阵亡，13个人负伤，但是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本森下士一直坚守在阵地上，耳朵与左臂都得到了及时的包扎，已经不再流血，只是仍然很疼，先前流淌在脸上嘴巴上的粘稠血液已经凝结成了冰片，硬扎扎地贴在皮肤上，使他很不舒服。本森下士用右手把这血液结成的冰片接下来甩在雪地上。一夜过去，流血苦战的陆战队终于迎来了天明，中国人占夺了周围的山头阵地，可是却并未能冲进柳潭里。这个积成废墟的北朝鲜村庄，陆战队临时据守的支撑点仍然在李斯伯格团长的手里面。天空放晴，白雪覆盖着大地，李斯伯格和弗雷特随军牧师站在村口的阵地上，仰望着周围群峰叠翠，银装素裹。中国人退进了周围的群山，在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白天隐去无踪了。

彻夜激战中，李斯伯格团长的部队共有280余人伤亡，许多年轻的陆战队员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倒在了他们的阵地前面。弗雷特随军牧师巡视着雪地上倒卧着的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一个个面朝前方冲锋时的姿态。他们都衣着单薄，戴着奇怪的有檐帽，脚上穿着类似于帆布帐篷一样的胶底单鞋，有的仰卧蓝天，有的面朝大地，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抓着他们的武器，那是一些简陋的形形色色的武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从陆战队阵地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距离，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姿态。弗雷特随军牧师不禁为之肃然，这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也不信仰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来殉道呢？他们为了什么而头朝着前方僵卧雪地，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弗雷特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这是一群陌生的东方人，他不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吴铁锤和李大个儿尿完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尿以后，感觉到浑身轻松，很快就赶上了队伍，并走在了最前面。欧阳云逸正带领着部队艰难行进在风雪之中。欧阳云逸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要陈阿毛到处找你的。”吴铁锤呵呵一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个标记。”夜暗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走起来就更加困难，大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行进。气温在零下几十度，到底多少度谁也没有确切的计量，因为谁的身上也没有温度计之类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孙有壮在他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里回忆起这个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的风雪之夜，提起当时的温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用他的话叫做又冷又热。冷是指气温极低，滴水成冰，哈出的热气都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霜。行军之前寒冷难耐，差不多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热则是指走起来以后又浑身冒汗，眉毛胡子上的冰霜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漫天的飞雪飘落到滚烫的脸膛上，顷刻之间就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冷一热，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就在这样的冰火之中煎熬。午夜时分，他们这个团都运动到了下碣隅里机场外围，其中两个营配属其他部队攻击下碣隅里村庄，两个营包打下碣隅里飞机场。师参谋长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在1公里左右的后方开设了前进指挥所，专门负责对下碣隅里机场进攻的指挥。吴铁锤的营指挥所就设在攻击部队的身后，超出了正常的规定范围，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他的位置应该更靠后面一点，超出常规尽量靠前，这是吴铁锤多年的习惯。不靠前怎么掌握部队？不靠前怎么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我情？不靠前怎么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不靠前又怎么能让部队听到他的锣声呢？总之，吴铁锤有充分的理由。师长黄天柱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就

0: 批评过他，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顾大局。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营长打掉了无所谓，你的营部打掉了，就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进行。吴铁锤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他对欧阳云逸说，这个打仗就好比是猪羔子拱奶，一窝猪羔子拱在老母猪怀里，谁拱得凶，拱得猛，拱在前面，谁就能嘬上奶头子。落在了后面怎么样呢？落在了后面，你连老母猪的屁也吃不上。欧阳云逸听完神情严肃，一句话没有，但是心里面还是认同吴铁锤的做法。李大个儿告诉他的营长吴铁锤，现在是朝鲜，不是国内了，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不是老蒋了，还是按照规矩往后靠，靠在后面毕竟要比前面安全嘛。吴铁锤狡黠的一笑，这你就不懂了，现在打的是立体战。什么叫立体战？前面后面美国佬飞机一起炸，鸭绿江远不远？照样挨炸，越靠前越稳当，越靠前越安全。要是和美国佬靠在了一块儿，那就更万事大吉。为什么呢？油条子分不出哪个是你李大个儿，哪个是我美国佬，他还敢扔炸弹？李大个儿连连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部队都蹲在山坡上，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远远的下方有几盏微弱的灯火闪烁，显示出大致的方位，那应该就是下碣隅里机场。雪好像下得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冷，走得一身热汗，冷不丁停在呼啸的风雪之中，很快就冻透了，衣服里的汗水结成了冰，眉毛胡子上重又挂上了白霜，远远近近一片牙齿打颤的嘚嘚声。吴铁锤身披关东军翻毛皮大衣，手拎着20响的驳壳枪，在山坡上走来走去，显得非常焦虑。他对欧阳云逸说，团部怎么还没有信号呢？欧阳云逸也冻得够呛，颤抖着声音回答道，可能是兄弟部队还没有到位，都在这儿等着，冻也冻死了，还打个屌打。吴铁锤的话语里带有明显的不满。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夜，他的狗皮帽子翻毛皮大衣再次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刚才的一路急行，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停一动，衣服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层盔甲捆在身上，非常受束缚。问问团部，吴铁锤对李大个命令道，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1: 电话没接通。
0: 黑暗中传来的是李大个焦急万分的声音，
1: 怎么搞的？
0: 吴铁锤火了。李大个回答道，地都冻上了，哪个插得进去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通信员李大个及其通信班的几个兵身背着线管子，从后面的团部前进指挥所开始一路放线，放一段接一节，放一段接一节，一直连到了眼下的山坡上。他们这个电话是单线，就只有一根电话线，这一根线连接着两端的电话机，另一头插在地上，要靠大地的导电性来保持通话。但是由于天寒地冻，需要插在地上的这一端无论如何插不进去了，所以就一直未能与团部取得联系。吴铁锤问明了情况，

被通信班的几个兵连同着李大个儿一起骂掉，都是他娘的猪脑子，你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留着那泡骚尿下酒吗？都没弄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几个通信兵挤在一起谁也没有动。吴铁锤一看更火了，喊道，尿尿把地划开。战士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都挤在一起尿，十几泡热尿交叉着淋在同一个地方，在冰结的雪地上划开了一块脸盆大的口子。李大个儿觉得差不多了，摸索着将电话机的地线往地上连接，一插还真插上了。李大个儿摇了几下电话机的摇把，喊叫了半天，然而遗憾的是电话仍然不通。吴铁锤三步两步跨过来，蹲下身子又摇又喊，但是不论他弄出什么动静来，电话机里也是同样的音讯皆无。气得吴铁锤把话筒朝地上一扔，骂道，什么屌东西。他对欧阳云逸说，不能再等了，部队都在山坡上冻着，时间长了非出事情不可。欧阳云逸问他怎么办，吴铁锤说，开始向下面运动。欧阳云逸还没有表态，不远处却有一个声音说道，团部还没有进攻信号。吴铁锤听出来是机炮连曹连长的声音，就非常不高兴，你是营长我是营长，他对着曹连长的方向喊道，是不是成了个副的，说话不管用了？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曹连长嗫嚅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我是说团部还没有进攻的信号。我说进攻了吗？吴铁锤质问道，我是说运动，往飞机场运动。夜幕中再也没有传来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后来想起来，这几句话可能是曹连长留给他的最后的话语，自此一别，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小个头的江苏泰兴人，再也没有能够听到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后来想，要是早知道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曹连长的声音，那就应该让他多说几句话，而他当时也不应该对曹连长那样的严厉。全营600多号人于是往山下运动，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这个开阔地从东面与东北面的大山脚下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下街与里机场就处于这块开阔地上。据侦查到的情况，机场的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内就是飞机跑道，跑道的中间和两头都堆放着空运而来的物资，弹药、油料、食品一垛一垛的，应有尽有。吴铁锤让李大个向各连长传令，只要过了铁丝网，战斗就算成功了一大半。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幕中的隐蔽行动。吴铁锤索性脱下了他的翻毛皮大衣递给李大个儿，只把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李大个儿说他不冷，他也走得浑身冒汗呢。吴铁锤说，你当是给你穿呢，抱着又厚又重的，冲锋的时候碍事儿。李大个儿就抱着吴铁锤厚重的大衣跟在后面，肩膀上挎着缴获的八粒块，他的旁边紧挨着上海人陈阿毛。陈阿毛身背卡宾枪，肩挎冲锋号，手拎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
陈阿毛走起路来十分

小心，生怕摔了手里的锣。欧阳云逸紧随其后，大雪封眼，他要不时地摘下眼镜，在黑暗中摸索着抹去镜片上的雪花。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夜空中传过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声响，机枪的哒哒声即便是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也能够隐隐约约分辨出来。那是兄弟部队在攻打古图里和柳潭里的美军阵地，可是他们眼下的下街雨里机场与远处的下街雨里村庄还是一片沉寂，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躲藏在漫天飞雪之中。部队已在平坦的地面上走了很长时间，依然还在向前运动着。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已经走在跑道上了，但是四野里仍然一片寂静，看起来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在李大个儿后来的印象中，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一小时、一天，甚至是一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行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是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铁丝网却一直没有出现，找不到铁丝网意味着部队失去了大致的方向。几个连的通讯员先后摸过来报告情况，请示营部该怎么办。吴铁锤不管三七二十一，心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铁丝网也好，没有铁丝网也好，碰到敌人就打，遇到东西就搬。要是真的没有铁丝网，来回扛东西岂不是更方便吗？所以他要几个连队的通信员赶紧回去告诉他们的连长指导员，不要停，走，往前走，摸，往上摸，接上火为止，搞到东西算数。话音未落，夜空中当当就是两下清脆的响声。以吴铁锤的经验判断，应该是迫击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他反应过来，头顶上砰砰两声闷响，一片惨白的亮光骤然闪了一下，恰如白昼。漫天的雪花，移动的部队，大地、山岗，一切尽在眼前。两发迫击炮照明弹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大地上一片银白。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看出去，平坦的前方坐落着一个个好像是房屋的物体，间隔有致，都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积雪。在这些物体的前面横亘着一道长长的暗影，那就是机场外围的铁丝网。铁丝网就在前面，隐蔽接敌。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座一座的白色物体，不是弹药就是整齐码放着的罐头箱子，要不就是美国佬睡觉的房子，反正里面有东西，端掉它再说。他高高举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就像是一棵不倒的消息树，指引着战士们前进的方向。部队加快了运动的步伐，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百米开外的铁丝网围栏。突然间，一片隆隆的马达声轰然而响，无数道光柱也同时射出，在漆黑的夜幕中，就像是一只只怪异的鬼眼睁张开来。与此同时，那些覆盖着积雪类似于房屋的东西竟然动起来，隆隆的马达声掩盖了几百双脚板踩踏积雪的动静，也淹没了风雪的呼号。坦克卧倒，营连指挥员们同时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所在，指挥部队趴卧在冰冻的大地上。话音未落，坦克上面的机枪及其周围掩体内的轻重武器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爆炸般响了起来，犹如

山崩地裂，狂风呼啸，把部队压制在雪地和沟坡路坎下面。吴铁锤现在知道了，那些披着白雪的物体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房屋或者罐头箱子，他们是敌人的坦克。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升起，坦克的鬼眼在夜幕中闪烁，几百人都趴在雪地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吴铁锤焦急万分。本来是想偷袭，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部队暴露了，撤回去肯定不行，硬打要吃亏，怎么办？吴铁锤利用不断升起的照明弹和欧阳云逸碰了下头，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变偷袭为强攻，说什么也要把下街鱼里机场拿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关乎着无数人的性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都深深知道肩膀上的分量，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从此将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及其家庭的一辈子。但是他们是军人，中国的军人，他们别无选择。信号弹，李大个儿眼尖，首先发现了身后山头上射向天空的两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师前进指挥所向下界鱼里机场发动攻击的预约信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一起，意味着攻打下界鱼里飞机场的两个加强营要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吴铁锤不敢怠慢，一扭头冲陈阿毛喝道，吹号冲。上海人陈阿毛一跃而起，擎起军号就吹，号嘴凉如冰块，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一样粘附在他的嘴唇上，清脆的号音激昂而又凄厉，鼓舞着战士们从他们的隐蔽之地爬起来向前冲锋。在陈阿毛营部号声的带动下，几个连队的号手也同时吹响了他们前进的号音，营连部的军号交织在一起，抑扬顿挫，高亢激昂，几百人的部队伴随着激越的号声呐喊着奔跑着，他们的枪口喷吐着火焰，坦克的大灯光束在奔跑着的人群中扫来扫去，一串串红的、绿的、黄的夜光弹打在雪地上，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雪雾。坦克上的火炮也咣咣地打开了，红光一闪，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黑暗中的坦克炮弹，有的打得很近，有的飞得很远，远远近近的土石纷纷迸裂，雪花飞溅，中弹的战士们一片片倒在雪地上。坦克，注意敌人坦克！欧阳云逸在后面大喊。部队的进攻又被压制住了。陈阿毛再欲起身，却被欧阳云逸一把拽倒在凹坑里。几乎同时，一串长长的夜光弹擦着他的日本式大盖帽子一掠而过。陈阿毛不知道文质彬彬的欧阳教导员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他跌倒在凹坑里，心有余悸，嘴唇上的一圈皮被冰冻到极致的号角粘掉了，现在上面的血已凝结起来，但是仍然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陈阿毛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嘴唇上像是被刀子割了一下，一片温热涌满了下巴，他用手抹了一把，晓得是流血了，以为自己负了伤，可是活动活动下巴脑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就摸了摸号嘴和嘴唇，这一摸他心里就明白了，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金属会扭曲变形，当皮肤粘附其上的时候，它们之间就会在一瞬间发生某种变化。

0: 皮肤会被紧紧地粘住，而脱离的结果只能是舍去一层皮肤，此外别无他法。陈阿毛想起，在车运朝鲜的过程中，他们的闷罐子军列路过敦化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这嘎的贼冷，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能冻掉，手上的皮碰着金属都能粘下来。他们当时都不信，以为人家吴师傅吹牛。现在他知道了，吴师傅没有夸大其词。吴铁锤决定搞一次火力掩护，集中全营的机枪火炮猛打铁丝网内的美军阵地，借着火力的掩护再来一次冲锋。只要打进了铁丝网和美国鬼子搅在了一起，那就好办。吴铁锤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的曹连长准备好火力，等他号令一齐开火。他特意叮嘱李大个，千万不能打着弹药箱子汽油桶，这个东西要是一炸，那他们一夜的功夫就算白费了。所谓全营的机枪，坦克上的大灯光束也仍然在漫无目标地扫来扫去。附近的下碣隅里枪声激烈，南面的古土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仍然传过来隐隐约约的爆炸声，看起来那边也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战斗仍在继续。李大个低着脑袋从前面跑回来，告诉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机炮连都准备好了。吴铁锤咬了咬牙，一拉枪栓，冲着天空哗的就是一梭子，同时大喊道，打。他20响驳壳枪的响声非常特别，不同于一般的连发武器。就一般人而言，他们或许分辨不出哪些是轻机枪、重机枪，哪些是汤姆式卡宾枪或者驳壳枪的连射。但是对于奔波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特别是吴铁锤这个前卫营的战士，他们则能轻易听得出枪械的种类，哪怕只是一个单发一枪，他们也能知道那是38大盖还是中正式射出的子弹。所以当吴铁锤的枪声一响，曹连长手臂一挥，两挺马克沁十几支轻机枪外加一挺美国佬的机关枪便如同疾风暴雨般吼叫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虽说是有言在先，不能打中弹药箱子汽油桶，但是黑灯瞎火的，谁知道弹药箱子汽油桶在什么地方，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20余支轻重机枪排成100多米长的伞兵线，对准晃动着灯光的坦克就是一阵猛打，上千发子弹击打着坦克的履带和装甲，叮叮当当，犹如天降冰雹，把坦克上的鬼眼打得七零八落，接二连三熄灭了好几盏。两门迫击炮也施行抵近射击，炮弹落在铁丝网的前后左右，一片片土石雪块飞溅而起，机场内硝烟弥漫。孙有壮打得酣畅淋漓，索性将缴获的陆战队帽子扔在地上，两手把着美式机关枪猛射。在照明弹恍恍惚惚的亮光之下，他光着的脑袋上竟然直冒热气，而他两边的副射手则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开始孙有壮觉得这个美国佬的机关枪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之他们的马克沁式重机枪，猛一看简简单单，好像不是个机关枪。但是

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

哑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

0: 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
1: 一个尝过新梅的人都会有一些疑惑，这个鲜果这么好吃，为什么还是新梅干在市面上会更加多一点呢？
2: 因为这个产量有限，还有呢，刚才小A说到的说，就是它的果的大小不一样。其实新梅呢，它有好几个品种，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种小果的这种品种，其实相较来说是小果的这个品种，其实它是比较好的。当然在节目就是以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到新梅的品种。
1: 是的，那实际上新梅虽然是以梅来为命名的，但是这种水果它是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其实也就是李子的亲戚欧洲李。而这种水果的生长环境非常的挑剔，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养护它的。成熟期呢短且集中，能吃到完全成熟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耐储藏。在引入中国之前呢，大多数都是以国府的形式进行销售的。
2: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是不是说，我怎么只吃到过新梅干，我没有吃到过新鲜的新梅？刚才就说到了，小爱给大家介绍到了，成熟期短，不耐储藏，还有呢，就是之前呢，它的名字是不是欧洲里的亲戚？
1: 是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吃新梅干会更多一点。那还有呢，就是鲜果表面，就大家都知道新梅是这种紫红色或者是这样的淡紫色的，它的表面会有一层这个白色的霜。那鲜果表面的白色物质，它也并不是脏东西，而是天然特有的一层果霜，从里到外的渗透着一股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它呢其实也是果实新鲜的标志，
2: 就像非常机灵非常新鲜的这个李子，或者是我们说新梅，就是它只要表面的那层霜是完整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它是刚刚摘下来的？
1: 是，它其实就像蓝莓一样，大家记不记得蓝莓如果刚新鲜摘下来之后，它是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在果实的外面包裹着的，包括你去清洗它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清洗得掉。
2: 是的，
1: 所以说新梅它跟蓝莓一样，外面这一层白色的霜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表现了它很新鲜，包括呢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说大家喜欢吃更加软或者是更加甜一点的新梅，我是喜欢吃脆的嘛，肯定也有这个喜欢吃软的朋友们。买回家之后用塑料袋扎紧，放在气温比较高的地方，其实现在就不用放到冰箱里，它呢就可以完全成熟，就会变得软软嫩嫩的。
2: 一到两天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放的时间长了，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那种软软的，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太好，
1: 会有点烂了。
2: 放在袋子里它真的会这个坏。然后呢，如果是你变软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摊在桌子上，你可以不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因为大家知道新梅干，就你但凡是自己摊在桌子上，或者是这个摊在窗户上的时候，它都能变成那个干，
1: 它会变得皱皱巴巴，
2: 对，它能变成新梅干。其实小爱有没有发现，就是新梅干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新梅干一般就是家里有点吃不完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个篮子筐子里，放到阳台上晒一晒，变成新梅干，然后熬水来喝。
2: 对，是的，懂新梅的老饕都知道，吃新梅还得看新疆，还得看喀什，那还得说加什县。
1: 是的，提到这个新疆的新梅，就不得不提到加什县了。这个是我国最早引进试种新梅的地区之一，当地培育出的品种加什新梅，果子个头特别大，核又特别小，比起普通的西梅，果肉呢更加软嫩一些，汁水呢也相当丰富，口感是这种酸酸甜甜的。当然现在我个人吃到的基本上都是偏甜的。
2: 是的，因为这里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

0: 大，就是利于这个糖分的积累，又有帕米尔雪水的浇灌，给新莓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环境。
1: 嗯，没错了。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新莓虽然说是甜甜的味道，哎，大家都很喜欢吃。那秋天在新疆吃新莓，也有一份这个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在里面。但是啊，就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对山梨糖醇敏感的朋友们，吃新鲜的新莓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喝新莓汁、吃新莓，可能会有点对，会有点肚子、肠胃不舒服，会比较敏感。
0: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了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或者是吃了大餐之后呢，就要喝点这个新莓汁。
1: 嗯，
0: 哎，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山梨就是这个山梨糖醇不耐受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就不要喝新莓汁了。
1: 对，直接吃新莓吧。
0: 嗯，一次大概200到300克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
1: 没错，
0: 或者是少量的，多次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量，你不能一吃完就跑厕所。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来聊一聊加湿的新莓为什么叫新莓。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家诗的新梅，何谓称新？八月，新疆家诗瓜果迎来了盛季，满载着甘甜与丰沛的汁水的水果，在不断的填饱大家非常热爱这个水果的一个胃了。其实，在新疆家诗这一片种下什么都甜的一个沃土上，有一种水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新梅，它呢热量很低，甜度很高，被誉为了紫玉圣果。
1: 家诗新梅这是享誉全国，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在新疆家诗新梅并不叫西梅呢，而叫新梅呢？是不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曾经呢也带着这样的疑惑？
0: 是的，其实事实上家诗县是国内最早培育新梅的地区之一，此前家诗县种植的酸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素有中国酸梅之乡的一个称号。那家诗新梅是由家诗县原有的卡尔玉鲁克酸梅品种与国外引进的法兰西等欧洲的李子的一个品种相互嫁接，然后杂交而成的一种新品种。
1: 为准确的区分这种西梅的新品种，家诗呢就将这种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叫新梅。所以家诗新梅呢到底新在哪里呢？
0: 家诗县是国内最早引进试种新梅的地区之一，20多年间家诗县在新梅的品种的培育方面从未止步过。多年来家诗县与中国农科院包括自治区的农科院等科研院合作，组建了中国农科院营养健康食品产业创新研究所、新疆农科院家诗县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包括了新梅特色产业技术研究院等8所科研院校和8个科研团队，然后呢提纯复壮培育研发出了新梅1号、新梅2号、新梅3号等优良的品种，牢牢地掌握住了品种品质的一个主导权。
1: 首先新在哪里呢？就是品种新，是不是？刚才说到了培育出的新梅1号、2号、3号的优良品种，其实呢1号呢就是法兰西，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说到的，大家知道我们就是说新梅1号，大家听到这个新梅1号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法兰西的这个品种。那家诗的新梅的种植的品种呢就是以新梅1号就是法兰西为主的。
0: 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大家都知道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了它确实是培育杂交而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聊聊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家诗新梅的果实是偏这个圆形的，果肉很饱满，口感甜度适中，果皮一般是这个深红色或者紫红色。而智利的西梅果实比较大，形状呢更多的是椭圆形或者是圆形，果肉比较软，口感酸甜，果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黄绿色或者是鲜红色。那在这个很多的援疆的一些大力支持下，家诗县也于2021年建成了岳家新梅现代产业园，引进了京东、百果园、金安达，还有这个中立，还有德惠好物等8家鲜果销售企业，像是汇源呐、广东的元亨啊，还有广东优珍等5家精深加工的企业，研发出了果汁、果酒、果干、果酱等22个品种。而且引入了3家的包装企业，设置了精深加工能达到20万吨，形成了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分选冷藏再到包装加工销售的全部的一个产业链条。
1: 这就是产业新。它新在哪里呢？刚才说到了品种新，那刚才说到这就是产业新。那此刻呢我们的听众也在问说，3个品种，新梅1号是法兰西，那新梅2号叫什么名字？其实它叫女神。那其实它们的区分怎么来区分呢？法兰西呢就是果实呢大小匀称，而且呈这种扁圆形，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果实呢是深红色或者紫红色的，平均的单果重呢是20克左右，这个呢甜度是非常的高，可以达到25%到28%，口感很好，然后直接鲜食的。那女神呢其实它的果实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小爱提到的，如果家里果实特别大，大过了50克的，基本上呢就是女神的这个品种。它呢果皮为深邃的蓝黑色，果肉呢是金黄色，最高的可以达到69

0: 0.2克，那果实的质地呢是比较硬实，而且呢耐储运和储藏。那新梅三号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斯泰勒。斯泰勒呢和女神的这个果子稍微的有些像，它呢融合了多种的果香，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芒果的味道，带一些就是菠萝和芒果的香气。适合鲜食，但是他们两个品种和法兰西来对比的话，最好的鲜食的就是口感最好的，就是新梅一号。
1: 是的，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一些，它包括原浆还有现代新梅产业园，其实也更加能看得出来新梅已经在逐渐走出新疆，走出喀什，走向更多的地区，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新梅它确实是非常值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水果了。那还有呢，就是在很多方的努力，包括这么多年的研发下，喀什县的成片的戈壁滩上逐渐也是铺开了新梅园的一个绿色。截至目前，喀什县全县种植的新梅是57万亩，挂果41万亩，预测今年的产量是35万吨，产值62亿元以上。那种植面积其实已经到达了全国的50%，已经非常大了啊！产量也占到了70%，是全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推广新梅的这些年来，喀什县的新梅也是积极地走出了新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推介新疆的味道，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边不只有吐鲁番的葡萄，不只有喀什瓜，还有喀什的新梅。
0: 对，这就叫推广新。新在哪里呢？那2020年呢，喀什新梅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品认证，被纳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3年的8月，首届喀什新梅药食同源论坛举行，喀什新梅的药食同源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呢超过了3.6亿人。同年，喀什新梅亮相广州塔、千灯湖两大地标。
1: 是的，同时也搭乘着江品南下、粤品北上的平台营销快车。2023年的12月，广东对口沅江地区的名优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的举办，喀什新梅加工的如新新梅汁，还有这个新梅干等产品，也是悉数亮相了，抓住了大湾区消费者的一个味蕾。在2024年的4月，20余名采购商走进了喀什县，参观了粤新梅的，参观了粤新梅的这样一个产业园，了解了喀什新梅的魅力，同时也促进了采购意向超过了1000万斤。
0: 对，粤喀新梅现代产业园，大家到喀什的时候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去参观。那2024年的7月，2024年中国新疆喀什喀什新梅万里行系列活动，将喀什新梅带到了北京、上海、广州、佛山、嘉兴、长沙，还有西安这些城市，与世界呢共享喀什新梅的甜蜜。
1: 没错。而且呢，在8月6号到7号，2024年的时候，在2024年这一年呢，新梅行业大会暨第9届中国新疆喀什喀什新梅展销会也在喀什县举行了。展销会的期间呢，全国各地的客商签订了超过18亿元的喀什新梅的采购意向合同。那今年喀什新梅也于这个8月15号正式的上市了。2024年首批45吨的出口马来西亚的新梅发车了。喀什新梅同时也是以蓬勃之姿欢迎全国乃至世界的消费者共赴一场这样的味觉盛宴，包括味蕾的一个盛宴。
0: 对，那今年的8月13号就是今天，大家也不要错过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的直播，我们也近距离的来观看一下新梅的基地和新梅的采摘的过程和新梅的发车的过程。所以说到了秋天的第一口水果，拒绝不了的，那么当然是吃喀什新梅了。所以说今天，大家会在哪里看到呢？会在快递助农喀什新梅的专场直播当中来看到江品先帝的最新的内容。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加氏县的星梅，包括它到底新在哪里，从三个方面说到了它的新。那2026年的加氏星梅，大家已经吃过了吗？对星梅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其实每年星梅好像味道都不太一样，包括个头啊、酸甜程度等等。我觉得也是因为加氏县一直在培育星梅的这条路上不断的深耕，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去开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试口星梅，包括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加氏星梅。
1: 嗯，是的，星梅已经上市了，不知道大家今年吃到了新鲜的星梅吗？因为加氏县在我们喀什地区十二县市里呢，土地种植面积是最大的，200多万亩。这几年的开发利用率呢，有望突破3%。

0: 大母。嗯，无独有偶，加湿新梅在国内加湿县的种植面积呢也是最大的半壁江山，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占50%以上。
1: 嗯，没错。那其实加湿新梅我们前面也介绍到，它确实是这样杂交出来的一种水果。那新梅来到加湿县之后，有了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条件，比如说盐碱地，还有就是光照时间非常的长，还有昆仑山的雪水一直在灌溉，这个也就造就了新梅的甜度很高，种植的果子呢也越来越好，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占领了全国新梅产业的70%左右。肉眼可见的，它确实在加湿县生长得特别好，同时也是时代俊杰的一个佼佼者。
0: 嗯，种植面积是超过了一半，但是新梅的产业超过了70%。那所以说，加湿新梅，甲天下，可以这样说吗？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加湿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特色的优势的这种重点的龙头产业，那也是喀什地区全力扶持发展的富民产业。
1: 嗯，没错。那加湿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和特色的一个优势重点产业，也是喀什地区全力发展包括扶持的一个富民产业。我们前面提到了2024年加湿新梅它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包括突出的成绩，那在当时是位列全国的农产品牌的榜的这个52名，并于今年获得了2025年度的全国星级的一个土特产推介品牌的一个称号。那同时也是希望在每一年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突破吧，
0: 比如产量呀，比如销售额呀，还有呢就是它的品质，是不是希望每年都有一个新突破。当然今年从上市的情况来看，确实也是丰收的一年。那目前呢，加湿县的新梅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7万亩，预计今年的产量呢突破41万吨，就是带动了人均增收是1.7万元以上，已经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真正实现了一颗新梅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1: 是的，那像是电商平台的直播呢也是如火如荼的。往年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其他地区的一些特色产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电商去卖。那咱们其实新疆喀什包括加湿也都有了。2025年的时候，加湿新梅不同于2023年的1/3的一个减产，也不同于2024年的平平淡淡，2025年是真正加湿新梅的爆发之年了。因为加湿新梅节也在2025年的时候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举办，达到了历史最佳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女孩子跳着舞蹈和加湿瓜一起作陪，加湿新梅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佳的主角。在直播间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加湿新梅。
0: 对，这也是能感受到这个电商平台的发展。还有呢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大众对加湿新梅的了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小艾还记得吗，就是在各大的平台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上都说到了加湿新梅的营养价值，加湿新梅的药食同源。当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来推荐。
1: 嗯，没错。那我们这一些这个消息也确实是让大家发现了加湿新梅更多的好处，它是有药用包括这个养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
0: 因为大家好像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便秘，就是便秘的人喝点新梅汁或者吃点新梅果之后呢就会容易上厕所，但是它不仅仅只是治疗便秘哦，它还是美容养颜排毒抗衰的水果中的贵族。也有朋友说水果中的爱马仕。吃新疆加湿新梅是品质生活的代表。
1: 对，
0: 这是当时网友留言说到的。
1: 是，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呢，其实大家上网搜一下就能看到，2025年的时候加湿新梅不是有一些它是会运到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的省份进行售卖嘛？然后它的那个包装盒我当时看了我都挺惊讶的，就是非常的精致，它是一颗一颗这样排列，一颗一颗这样摆，然后外面的盒子很精美，里面的盒子呢也是看着非常柔软，好像是不会伤害到新梅。
0: 对，每个都是包裹起来的是吗，都是用网状的给它套起来的。
1: 是的，然后看着呢就会觉得这一看就是高端的礼盒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哎，就感觉像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价值很高的样子。
0: 因为刚说到的新梅一号，就是我们说到的法兰西，其实它是不耐储存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吃到的可能它不是这个法兰西的鲜食品种，吃到的可能是这个女神呐这些，它的口

0: 口感呢就不如法兰西这样鲜食的这么好的口感。但是呢在去年的很多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小艾说到用盒子是非常精心的把它运送到外地去，让我们外地的朋友也能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好吃的新梅。
1: 对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地可能如果去买新梅的话，塑料袋子一拎就走了，然后就稍微好点可能有个框框给你大概包装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走出新疆的新梅，它确实首先从品质上来说是一等一的好，再其次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包装确实是不会让它容易腐坏。而且我们的新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的新梅它的品种变化，它的肉质更加脆嫩紧实了，就不会说软软啪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造就了它不太容易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口感细腻，就是香甜浓郁，就是它的果香呢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层次的变化，刚吃进去的是那种甜甜的浓浓的果香味，然后嚼着嚼着你就会吃到那种李子的甚至是杏子的那种淡香味。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偏爱加湿新梅的原因。
1: 嗯，没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新梅它确实越来越不一样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加湿新梅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嘉士县的新梅，它究竟有哪一些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呢？
1: 刚才说到口感细腻，香甜浓郁，那它的除了口感好之外，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它就是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
0: 对，
1: 嘉士新梅富含有单糖、聚糖和蛋白质，糖度的维持在25%到28%之间，为身体呢提供能量和构建物质的基础。
0: 是的，还有就是矿物质了，还有17种的氨基酸，还有铁、钾、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其实含硒的这个微量元素的水果比较的少，而硒有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新梅它特别的不是在名字，更多的是在它的口感，包括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了，新梅虽然说它很甜，但是吃起来呢，它其实不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糖分，
1: 就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是不是？
0: 是，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1: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之前爱吃新梅，不知道它有这么就丰富的营养，当我知道它里头含有这个钾呀、钙呀之后，我就更爱吃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它还有维生素，因为新梅呢富含 B 族的维生素维 C、脂溶性 A、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等。到底含了多少呢？
0: 是的，每100克的果肉当中含维生素 C 达到了3.25毫克，而这些维生素呢，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促进生长发育，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了。
1: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还有有机酸，比如说到了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草酸、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还有甲酸，总酸的含量呢是每公斤达到了5.54克。
0: 是的，有机酸它是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消化吸收，包括矿物质转化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朋友吃多了新梅可能会觉得哎呀想去一下卫生间，因为它确实促进了这个肠胃的蠕动嘛。
1: 还有纤维素，你看富含水溶性及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是宝的水果，子欲圣国，我觉得名副其实。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嘉士新梅的药用效果呢也是很显著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很多女性关注到，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分男女了都在关注抗氧化。抗氧化，新梅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还有多酚类的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过程，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研究结果表明，每100克的果肉含量有0.157克的花青素。嘉士新梅的抗氧化能力是各类水果蔬菜当中最高的，它比蓝莓、黑莓都要高出2倍多，比橙子、红葡萄还有樱桃高出了7倍多。
1: 那这是抗氧化促进消化的功能，也是它的就是一大亮点嘛。因为很多人知道新梅的时候，吃到了之后觉得这个果子促进消化，促进肠胃的蠕动，因为什么？它的膳食纤维和柠檬酸、苹果酸还有琥珀酸都是有机酸的这个共同的作用，促进了肠胃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改善胃肠的功能，促进食欲，缓解便秘。
0: 没错，还有就是保护视力了。新梅当中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它是有助于保护视力，预防眼疾的。
1: 还有一个，缓解疲劳。新梅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缓解疲劳，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嘉士新梅含有17种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对于人体健康具有多种的保健功能。
0: 是的，那还有就是降血压，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确实我一直以为新梅可能是在这个维生素啊，包括还有抗氧化等等促进消化这方面有药用价值。那它这个缓解疲劳，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抗血压都还没有提到呢。降血压，新梅当中的花青素，它等多种营养元素，包括物质，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传统的这个很多的医院会用新梅做治疗发热、头痛、高血压、高血脂等症状的药物，

0: 配方，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一种水果果品。
1: 嗯，是的，它还有一个作用是抗菌作用。新梅当中呢含有一种名为甲酸的有机酸，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甲酸呢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有害菌的生成。
0: 嗯，
1: 所以你看抗菌作用，同时呢它就抗炎。
0: 是，那抗炎的作用，新梅当中还有一种名为黄酮的物质，具有抗炎作用，而黄酮可以抑制炎性细胞生长，从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了。
1: 嗯，那还有抗肿瘤的作用，新梅当中含有一种名为多酚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多酚呢可以抑制肿瘤的细胞的生长、扩散和转移，从而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嗯，是的，还有就是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这个就很神奇了，听着。因为新梅当中富含钾，对于保持肌肉的弹性，还有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它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呢，还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释放能量，所以说对于需要有减肥的朋友们，这样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同时呢，还富含铁，它是构成了血红蛋白的一个原料，能够携带血液当中的养分，尤其是对孕妇、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婴幼儿是极为重要的。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保持运动的人在今年夏天其实挺适合来尝试新梅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有这种运动或者是大量的运动的时候，它是可以有这个维持电解质平衡作用的，所以说吃新梅，那我们也就相当于补充了电解质的水或者电解质的饮料。而且还有前面说到对于减肥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人会觉得新梅这么甜，哎，肯定糖分很高，我不能吃它，对于我减肥来说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其实不然，因为它的这个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它是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去释放能量，而不是一下子把你血糖顶到底。那前面也说到了，它是有降血压的作用，反而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1: 而且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0: 是
1: 你想在秋天的时候吃到这个紫黑透亮的新梅，哎，这个新梅上裹着琥珀色的果肉，轻咬一口，酸甜在舌尖炸开的感觉，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肉厚核小，甜而不腻。吃完一颗呢，真的是忍不住拿起第二颗，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有这个网友在网上留言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原来新梅这么好吃，这个让我对它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他说前些年的时候吃到了西梅，觉得酸酸的，并不好吃，但是没想到吃到加持新梅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错过了很多，
0: 对，
1: 很多的甜蜜，对。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刚跟大家介绍它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吃法啊，包括它的营养价值到底都在哪里。那很多人都知道女性她是要补铁的，都知道这个铁的重要性，而刚好咱们的新梅它是富含铁的，而铁又是构成血红蛋白的原料之一，也就是说女性来吃新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前面介绍，对于孕妇啊、哺乳期、婴儿，其实它也就是对于这些营养元素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婴幼儿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对于孕妇我觉得是可以少量的去吃一点，
1: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种这个水果。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如今江品鲜地快递助农活动呢也走进了加市县，所以说大家第一时间呢就能吃到这个新鲜的新梅。那以快递加电商加产地直发的模式，搭建起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产供销地一体化的服务链条，冷链护航及鲜快递，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家呢也能尝到枝头刚摘的新鲜的甜蜜的加持新梅。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哎，我们直接走出家门去买一点。如果说是有些外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喀什的这个冷链呀，或者是包括这个运输，关注直播也可以买点加持新梅尝一尝。因为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包装肯定是特别好的，不会让它损伤，到你手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一段了。
1: 嗯，是的呢，大家如果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的时候，那一定记得要吃新梅，最好呢能吃到田间地头，是不是自己亲自去看一看自己亲自采摘的新鲜的新梅。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品鉴，雨打芭蕉，尽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度熟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散文《冬牧场》。

此时此刻怎么看是下午4点多的日头才刚斜过窗沿半寸，办公室里的冷气凉凉的刚刚好，对向巷子街边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烘烤得香喷喷，郊区的朋友才刚把午后的第二壶砖茶熬开，连小学生都还在书店里找着自己的爱看的书籍。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忙也没有忙到脚不沾地，说闲也没有彻底躺下来睡一觉，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笔往桌边搁一搁，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前往阿勒泰的冬雪地里躲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好多新疆人都熟的像自家院门口老榆树一样的李娟的《动牧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10年前，在阿勒泰布尔金县的一个小书店里。那天天外飘着鹅毛大雪，风把书店的木门吹得哐当哐当响。我蹲在书架底下抱着这本书读了一下午，脚都冻麻了，还舍不得放下。李娟跟着牧民麦大叔一家从秋牧场往南走，深入乌伦古河以南的茫茫戈壁，在雪窝子里扎下地窝子，跟着他们度过整整一个冬天。他写雪地里的牛粪是暖的，写地窝子的天窗漏下来的阳光是方的，写羊粪火上烤的馕壳子脆得掉渣，写荒野里的风刮一整夜能把人的梦吹得硬邦邦的。

前我总以为牧场的冬天肯定是苦得不行的，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漫山遍野都是齐膝盖的雪，出门走两步眉毛上就结满了白霜，连呼吸都冻得疼。可读李娟的文字，你才发现她写的冬牧场冷是真的冷，可暖也是真的暖。那点暖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热闹，是地窝子里永远烧得旺旺的羊粪火，是女主人每天熬的第一锅咸奶茶，是小女儿放学回来揣在怀里的半块水果糖，是雪停之后太阳晒在雪地上泛出来的那层软乎乎的光。本期节目的提前预热中，我们就在公众号上发了预告，喊大伙读完冬牧场之后，把自己最有感触的那段文字，或者自己和冬天和牧场有关的小故事，编成短信发给我们的后台。这三天我们后台陆陆续续收到了快50条长短信，有住在喀什古城的老读者，有在阿克陶牧区生活了一辈子的牧区阿姨，有刚上高中的小姑娘，还有开了30年长途货车的老司机。今天我们就安安静静坐在直播间里，一条一条念大伙儿发来的短信，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细碎分享，一起把李娟笔下的冬牧场慢慢铺在下午4点喀什的阳光里，大家一起清凉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喀什朗诵爱好者道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封信。

0: 第一条短信是住在惠城小区的古丽大姐发来的，她在短信里还夹着好几个可爱的表情符号。我读的时候都能想象到她坐在窗前就着阳光敲字的样子。她说：新奥你好，我父亲的老家就在李娟写的那个冬牧场边上，他住了大半辈子。我读冬牧场的时候翻到他写牧民麦大叔每天出去放羊，回来的时候棉鞋上接的冰壳子厚的像穿了两只铁鞋，我一下子就笑出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放羊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我都要拿着小半盆。丽娟写她第一次用羊粪烧火，半天点不着小半盆。丽娟写她第一次用羊粪烧火，半天点不着，眼把眼睛熏得直流泪。我刚嫁到喀什时，第一次烧火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蹲在灶边揉眼睛，像只刚从雪地里钻出来的小兔子。我活了大半辈子，身边来来去去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只有李娟真的把我们冬天的日子写进骨子里了。她没写牧区的生活有多么不易，她写牧民把埋在雪底下的洋芋挖出来煮在奶茶里，香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我就照着书里写的，把洋芋剥了皮泡进热奶茶里。我就照着书里写的，把洋芋剥了皮泡进热奶茶里。他抱着碗喝得满脸都是奶皮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谢谢稻子老师的朗读。古丽大姐的这条短信我在上直播前反复读了好几遍，我想起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去锡林郭勒乌拉盖冬牧场的亲戚家过冬，早上起来推开门，雪厚的能没过我的膝盖，亲戚家的阿姨蹲在灶边烧牛粪火，火舔着锅底，奶茶咕嘟咕嘟冒泡泡，整个地窝子里都飘着奶皮子的香气。那时候我总觉得牛粪是臭的，可凑到火边才发现晒干的牛粪烧起来一点都不臭，反而带着点草原上晒过太阳的草叶的清香味。李娟写的哪里是书里的故事啊，那就是生活在我们新疆牧区的牧民们实实在在过了一辈子的日子。他没把牧场的冬天写得像电视剧里那样浪漫的不像话，也没把他写得苦得让人掉眼泪，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地窝子里飘出来的奶茶香，把雪地上羊踩出来的小脚印，把风刮过戈壁滩的呼呼声，一笔一笔都写进字里行间。你读的时候好像伸手就能摸到地窝子墙上结的薄霜，端起书就能喝到一口热乎的咸奶茶。

是王老师发来的。他来喀什已经十年了，在这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日子里，他说从来没有哪本书能像《冬牧场》这样，让他的学生们捧着书舍不得放下。他说今年暑假前，在班里给孩子们上拓展阅读课，给他们又念了李娟写的《冬牧场的雪厚得能把羊埋住》，牧民要在雪地里扒半天才能把羊找出来。班里有个夹在阿克头的小男孩，当场就举手站起来，说他爷爷去年冬天就在雪地里扒了三个小时羊，手指都冻得肿成了胡萝卜，最后把最后一只小羊从雪窝里抱出来的时候，小羊还在他爷爷怀里发抖。我以前总怕城里的孩子读不懂牧场的冬天，怕他们觉得雪地里的日子离自己太远了，可我给他们念李娟写的，麦大叔家的小女儿放学回家走十几公里的雪路，书包里的铅笔都冻得写不出字，可她怀里揣着的半块糖到家还热乎着，班里的孩子听完都安安静静的，下课之后围着我问老师，那个小女孩后来把糖吃了吗？我那时候才明白，李娟的文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不写什么大道理，她就写半块热乎的糖，写一块烤得焦脆的馕，写天窗漏下来的方方正正的阳光。这些东西，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牧区的孩子，都能摸得着，都能感受到。去年冬天，我带自己的孩子去喀什的滑雪场玩，有个小姑娘蹲在雪地里扒了半天，扒出来一片埋在雪底下的干树叶，她举着树叶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看，这就是李娟写的雪底下藏着的夏天的秘密。我当时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你看李娟的文字，隔着1000多公里的路，从阿勒泰的戈壁飘到了喀什的雪地，飘进了这些孩子的眼睛里。

在上半部分，王老师说的这个细节，我听着心里软乎乎的。我以前总觉得阿勒泰的冬牧场离喀什好远好远，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可读李娟的书，你才发现，哪里有什么远不远的？我们喀什的冬天也会下齐脚踝的雪，我们也会把馕埋在热灰里烤得脆生生的，我们也会在雪停之后蹲在雪地里扒小虫子、扒干树叶。李娟写的那里只是阿勒泰才有的日子啊，那是我们所有新疆人刻在骨子里的冬天的记忆。你走在新疆任何一个地方的雪地里，伸手抓一把雪，里面都藏着一点李娟写过的暖乎乎的小秘密。

那三条短信是在喀什东湖边上开饭馆的小何发来的。他是5年前从江苏来新疆的，刚来的时候连雪都没见过。现在他一有时间就会反复去阅读冬牧场里的章节，整本书都快被他盘包浆了。他说，我刚来新疆的第一个冬天，刚好遇上喀什下了场很久没有下过的大雪。我早上推开门，雪厚的没过脚踝，我站在店门口冻得直跳脚。那时候我特别想家，特别想南方冬天零上10几度的天气。那天我在店的角落里翻到了冬牧场，我坐在暖气边上读了一下午，读完之后我忽然就不觉得冷了。李娟写她刚到冬牧场的时候，每天都盼着春天来，盼着雪快点化，可等到雪真的开始化了，她又舍不得走了。

我那时候来新疆才几个月，饮食起居还没有熟悉过来。直到我读他写麦大叔每次去隔壁邻居家串门，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永远揣着别人塞给的奶疙瘩，哪怕自己家的奶疙瘩都堆得放不下了，还是要开开心心揣回来。我忽然就想起我刚开店的时候，隔壁卖烤包子的麦麦提大哥每天早上都要给我递两个刚出炉的热烤包子，说小伙子多吃点热乎的。我那时候总觉得新疆的冬天太冷了，冷得我想回江苏，可读了冬牧场我才懂得，新疆的冷是浮在表面的，它的暖全藏在雪底下，藏在烤包子的热气里，藏在邻居塞给你的奶疙瘩里，藏在你走在路上陌生人给你指的那一条路里。现在我来新疆五年了，每年冬天我都要把冬牧场拿出来重读一遍。去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我关了店门，一个人坐在书店的窗边，就着暖气读这本书。窗外的雪一片一片往下落，我手里捧着热乎的奶茶，忽然就觉得我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李娟写冬牧场的人把所有的热情都藏在厚厚的棉袄底下，你要多待一阵才能摸得到那股热乎气儿。我现在终于摸到了。

小何的这条短信我读的时候特别有共鸣，我身边好多从内地来到新疆工作的朋友们，刚来的时候都跟我抱怨说北疆的冬天太长了，雪下的太久了，出门冻得人鼻子都红了。可待上两三年，你再问他们想不想回去，十个有八个都要摇头。他们说在新疆待惯了，回到南方老家冬天没有暖气反而冻得浑身不自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太实在了，你帮邻居递个东西，他转头就给你端一碗刚炖好的手抓肉。你在路上车坏了，路过的陌生人停下来，二话不说就帮你把车推出来。这热乎气就跟李娟写的冬牧场的羊凤火一样，看着不起眼，可烧起来能暖你一个冬天。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了。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

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凝聚你的午后。

短信，是开了28年长途汽车的张师傅发来的。他常年跑喀什到阿勒泰的线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风口，每一个休息站，他都闭着眼睛能摸得到。他说，我跑这条线路快30年，冬天最害怕的就是走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上的那段路，雪一下起来能见度不到5米，路两边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连个路标都看不见。有一年冬天，我走到了那段路的时候，遇上了大风口，车陷在了雪地里开不动了，手机也没有信号。我坐在驾驶室里，冻得牙齿都打颤，以为自己那天肯定要冻在半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了过来，是附近东窝子里的牧民骑着马寻雪，看见我的车陷在这里，喊了两个邻居过来，用马把我的车从雪坑里拖了出来。他们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地窝子里，给我烧了3大碗热奶茶，给我递了刚烤好的手把肉。我坐在羊粪火边上，缓了2个小时才缓过来。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往我的驾驶室里塞了满满一袋子奶疙瘩，说路上饿了就啃2块，顶饿。后来我每次跑到这段路，都要提前在城里买上2箱砖茶、2包方糖。路过他们的东窝子的时候，就停下来给他们送过去。去年我带儿子去书店时翻到了东牧场，就很自然地买下来。跑长途在休息区休息的时候，就会坐在驾驶室里来回翻我车上唯一的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骑着马在漫无边际的雪地里走几十公里，就是为了给隔壁的朋友送一小块肥皂，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跑了30年长途，见过太多雪地里的事儿，只有李娟把那种荒野里的善意写透了。在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地里，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弯弯绕绕，你救我一把，我给你一口热饭，大家就靠着这点。

六条短信是住在喀什古城的瑞汉阿姨发来的，她今年72岁，眼睛有点花，这条短信是让她上初中的小孙女帮忙敲的。她说，心奥你好，我年轻的时候跟着我丈夫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上住过整整10年，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们住的土房子墙特别厚，风刮一整夜能把房顶上的草席吹得哗哗响。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外面铲雪，把羊圈门口的雪扫干净。那时候日子穷，没有什么好吃的，冬天的菜窖里只有洋芋和胡萝卜，我们就把洋芋埋在火灰里烤，烤得皮焦焦的，剥开来里面沙乎乎的，就着奶茶吃，香得能把人的舌头咬掉。我读冬牧场的时候看见李娟写她把棒块囊揣在棉袄怀里，出去放羊的时候饿了就掏出来啃两口，我一下子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出去给羊喂草都要在怀里揣半块囊，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可怀里的囊一直是温的。我家老头子走了快20年了，去年冬天我在老城区的家里就着暖气读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每天晚上回来，他老婆都给他端一碗热奶茶，我当时就掉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冬天放羊回来，手冻得连碗都端不住，我就把他的手揣进我的棉袄怀。

暖着。那时候日子那么苦，可我们俩谁都没有喊过一句累。现在日子好了，家里有暖气有冰箱，冬天随时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可我还喜欢把洋芋埋在火灰里烤着吃。我小孙女说，奶奶你怎么这么老派。我跟她说，你带地暖的房子，要吃进口的水果，要刷最新款的手机，可你读冬牧场就会发现，好多最暖的东西其实都是旧的，是你揣在怀里热乎乎的半块囊，是你老伴儿给你暖了一辈子的手，是烤在火灰里沙乎乎的烤洋芋。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新潮，一点都不昂贵，可他们能陪着你走过一个又一个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能陪着你把一辈子的日子过得暖乎乎的。李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从来不会看不起这些旧的小事。她蹲在雪地里跟牧民一起扒羊粪，一起烧火，一起啃干囊，她把这些别人眼里又苦又旧的日子写得闪闪发光。你读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最动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在高楼大厦里，是你在冰天雪地里怀里揣着的半块热囊，身边有个等你回家的人就足够了。

七条短信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小李发来的，他常年跑阿勒泰到喀什的铁路线，冬天经常要在雪地里巡线，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说，我去年冬天在阿勒泰的铁路段巡线遇上了十年不遇的暴风雪，我和同事两个人在雪地里走了六个小时，排查每一段铁轨的安全隐患，那天的风刮得人都站不稳，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被小石子砸，我们俩的眉毛全结了白霜，连睫毛上都是冰碴子。那天晚上回到工区，我俩冻得连筷子都拿不住，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端上来两大碗热汤面，握了两个荷包蛋，我们俩连汤带面喝得干干净净，喝完之后浑身才慢慢缓过来。我那天晚上在宿舍里翻《冬牧场》，读到李娟写麦大叔在雪地里放羊，走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知道地窝子里有热奶茶等着他回去。我当时就想，我和同事在雪地里巡线的时候，抬头看见远处工区的灯亮着，那点小小的光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特别显眼，我俩就靠着那点光一步一步往回走。以前我总觉得我们巡线工的日子太苦了，冬天在雪地里冻得不行，夏天在太阳底下晒得蜕皮，可读了冬牧场我才懂，不管是冬牧场的牧民还是我们这些巡线的工人，大家都在自己的雪地里走着，心里都揣着一点暖乎乎的盼头。牧民的盼头是春天来了，羊能生出肥肥的小羊羔，我们的盼头是每一段铁轨都安安全全的，南来北往的火车能顺顺利利开到目的地。这点盼头看着不大，可足够支撑你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走整整一天，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李娟在动物场的最后写道，等到春天来了，雪全化了，他们收拾好地窝子，赶着羊群往春牧场走的时候，回头看到茫茫的戈壁，所有的雪都化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曾经住过人，曾经烧过旺旺的羊粪火，曾经飘过一整个冬天的奶茶香。可那些暖乎乎的日子根本不会跟着雪一起化掉，它们全藏在你的记忆里，藏在你的怀里，等下一个冬天来的时候，你掏出来还是热的。

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发来短信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四点，我们还会在这里捧着另一条听众发来的短信，读另一本藏着阳光的书。下期的阅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现在外面的太阳还亮着，风还软着，你手边的茶还热着，别着急赶下一个行程，别着急刷一下条消息，就安安静静坐几分钟，听听窗外的风，听听远处偶尔传来的车流声，听听你自己的心跳声。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我是新奥，祝你今天所剩下的时光全是慢腾腾的，全是暖融融的。再见我的朋友们。

0: 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1: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谜堂的所有内容，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